0: 目前看到往大港方向车辆比较集中，大家请稳加慢行。 继续看到长江路解放路口附近车辆相对比较多，路口处出现排队积压情况，大家请保持耐心。东吴路江滨新村路口附近车辆也是较多的，来往的行人及电动车辆较为集中，大家在经过路口的时候请多多观察。全程路况动态，这是您分享，我是珊珊，下个时段再见。
1: 暑期是安全事故高发易发时段。昨天上午，润州区和平路街道金泉社区开展“守护当下，平安我家，安全总动员”科普宣传活动。本次活动邀请的主讲人赵盼盼是新镇江人，镇江蓝天救援队队员，拥有多年一线抢险救援经验。今年四月，他在返乡料理父亲后事途中，在河南邓州救下了一名落水女子。 获评邓州市见义勇为积极分子。这次走进社区课堂，赵盼盼结合自己多年抢险救援经历，重点讲解防范溺水相关安全知识。本次活动还面向社区居民普及了用电用气安全、应急自救互救等实用知识，同时结合护苗专项行动，引导辖区青少年绿色阅读、文明上网。活动设置趣味问答、实操演练互动环节。 通过小手拉大手的形式，让家长孩子同学习，共提升。继续来关注新闻。昨天至今天，我国东北西南等地降雨频繁，其中四川盆地等地雨势较强，局地有暴雨或大暴雨，需注意防范次生灾害发生。受降雨影响，四川东部高温将缓解。 但我国中东部地区本周高温闷热天气发展增多。昨天，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继续组织中国气象局、水利部、自然资源部、工业和信息化部、住房城乡建设部、交通运输部等部门，以及四川、河南、江苏、浙江等重点省份联合会商，研判近期强降雨发展趋势，部署防汛工作。 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维持针对江苏的防汛三级应急响应，以及针对河南、浙江、安徽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前期派出的工作组继续在江苏太湖地区一线协助指导抗洪抢险工作。应急管理部前期调派的13支排涝队伍继续在河南周口开展排涝作业。 国务院批复同意特殊教育发展提升“15五”行动计划，行动计划实施要坚持深入落实全国教育大会精神和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2024到2035年要求，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加快建设高质量特殊教育体系，充分保障残疾儿童青少年受教育机会，着力提高特殊教育质量。 促进特殊教育数字化发展，强化特殊教育普惠发展，加强特殊教育国际交流合作，不断提升特殊教育公共服务的普惠性、可及性、便捷性，持续增强残疾儿童青少年融入社会和终身发展的能力。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印发《石油天然气发展“15五”规划》，其中提出推动上游供气主体多元化。 促进城镇燃气企业整合重组，规范化经营，落实好天然气上下游价格联动机制，规范供气企业行为，更好发挥天然气合同基础性作用，完善储气调峰市场机制，加强民生用气保障，研究完善成品油消费税制度，完善成品油定价机制，定期效核跨省天然气管道运输价格。 昨天，针对于网传海南三亚沙滩出现大量图钉仪式，三亚警方回应称，涉事沙滩散落图钉已全部清理完毕，暂未接到人员受伤的相关报告。同时，警方对相连的海滩展开地毯式排查，没有类似情况出现。 记者从安徽农业大学了解到，最近在广西南宁召开的第32届全国大豆科研生产讨论会上，该校校长王晓波 教授代表研发团队发布了大豆领域垂直大模型风书 2.0， 它实现了多模态数据融合，降低单一模型回答偏差，有助于推动实现大豆数据辅助育种。据了解，研发团队下一步还将持续推进田间试点、专业数据累计和算法迭代，加强模型分析结果与真实育种实验之间的验证，进一步提升平台在种质资源挖掘、性状分析、品种选育和生产管理等场景中的应用能力，助力高产、优质、抗逆大豆新品种培育。来关注国际方面，印度航空公司一架客机本月初发生了空中骤降伤人事件，该公司对其飞行员实施强制药检。当地时间17号，印度方面援引消息人士话称，该公司又有两名飞行员未能通过检查，涉嫌毒驾。根据消息人士的说法，印度航空公司13号起对该

0: 过去，你往前窜这几十厘米是要抢什么先机？当年你学习的时候怎么没这么往前挤？万一有个刮擦碰撞、喜提闯红灯认定，那岂不是很悲情？所以这个时候待在舒适区才能笑嘻嘻。
1: 先生您好，欢迎乘坐 AI 电梯，请问你要去几楼？
2: 请帮我按一下八楼，谢谢啊。
1: 先生，请问他要去几楼呢？
2: 什么他呀？电梯里就我一个人，你别吓我啊！
1: 我是请问你旁边的电动车要去几楼呢？
2: 当然跟我一起啊，也是去八楼呀。
1: 他应该去 B1 层电动车指定停放点。地下一层到了，请将电动车推出，以后不要再把电动车推上楼了哟。
2: 这一天天的比演电视剧还精彩呢。
3: 电动车严禁带到楼上充电，充电请前往指定充电区，并定期检查电池和充电器，正确使用充电桩。
4: 8月19号，镇江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党委书记、市地震局局长潘杰将带队走进镇江文广正风航风热线。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如果您有城乡建设、物业管理、建筑行业发展等方面的咨询或投诉，都可以拨打直播热线85234527、85234529，栏目热线130-1680-7110。您也可以通过抖音或微信公众号搜索镇江市正风航风热线加关注，与我们互动。接下来走进直播室的上线部门还有8月26号镇江文旅集团、9月2号中国农业银行镇江分行，欢迎大家提供新闻线索。

0: 中国移动好网爱全家，移动爱家精彩一下，装宽带选移动，全家乐享2000兆，智能一站式升级，高速网络，居家看护，学习神器全都有，家有灵犀，热爱一下，移动创领 token 时代，数字生活自有灵犀，新机好价换新一下，夏季换新专项补贴，合约加回收双重省钱，流量自由畅玩一下，全民享百 G 出游更尽兴，好网络好服务好产品，潮流全开选移动。
1: 国家电网镇江供电公司提醒您，接下来播出的是正风航风热线节目。国家电网官方 APP 网上国网，查询交费用电业务办理，让您足不出户高效办理。替百姓说话，为政府分忧，欢迎收听正风航风热线，客观公正对待每一件投诉，真心真意为您排忧解难。我们有最具活力的记者团队，深入现场挖掘真相。我们尊重事实，为改善民生不懈努力。
2: 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欢迎收听阵风航风热线早间直播节目，我是主持人施哲。今天是8月18号星期二，现在是北京时间的8:20。此时此刻我们的直播热线已经开通，85234527和85234529。我们的栏目热线是13016807110。您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镇江市正风航风热线加关注，给我们留言。也可以打开一起镇江 APP， 在热线专栏参与我们的直播互动，还可以在抖音里面搜索 HFRX0511， 关注更多精彩内容。今天节目一开始呢，我们继续来关注的是上线跟进。去年八月，镇江市公安局治安支队上线的节目当中，李先生反映润州广场有3家露天 KTV， 它有噪音扰民的问题。当时呢，治安支队给我们的书面答复明确，润州分局七里店派出所将对3家露天 KTV 的经营者身份进行核查和登记。同时呢，经过和3位经营者的沟通，这个3名当事人均表示明。

0: 却要配合民警的工作，现场呢就降低了音量，并且严格遵守活动时间。活动时间呢是晚上的7点到9点。时隔一年，噪音扰民的问题呢再次出现。今年的8月4号，李先生再次反映，现在润州广场呢剩2家露天 KTV， 有晚间9点后仍然持续营业的情况，其中还有设备音量很大、噪音扰民的情况。8月7号呢，我们是连线了七里店派出所综合指挥室的主任张驰。通过他在线的回复呢，我们了解到8月5号呢，民警到现场去对相关的经营主体和责任人又开展了这个普法宣传教育，明确每天晚间9点之前必须停止经营，同时严格控制设备音量。次日复查的时候呢，经营者呢都是已经按时收摊，规范经营了。但是到了上周日，也就是8月16号，李先生再次给我们阵风航风热线的微信公众号发来了当天晚上7点多的一个现场的视频。通过这个视频呢，我们看到从他自家以及广场现场的一个拍摄，都可以清晰的听到这个露天 KTV 播放音乐的音量仍然是十分的嘈杂，同时呢这个声响过大、噪音扰民的情况应该说是明确的存在。李先生表示，虽然现在商家呢已经做到这个晚上9点之前啊准时的收摊，但是音量过大、噪音扰民这个核心问题始终没有得到一个有效的解决。对此呢，节目组记者再一次联系，并且把问题反映给了七里店派出所。我们今天再次来连线七里店派出所综合指挥室的主任张驰，请他来介绍一下后续的工作。张主任您好。
1: 你好。
0: 你好。我们再次和您做电话连线，想和您了解一下，就是我们上周收到李先生反映的这个问题之后，派出所到现场去所做的工作以及相关的情况。
1: 好的。
0: 嗯，
1: 近期群众再次反映的这个润州广场露天 KTV 噪音扰民的问题呢，
0: 嗯，
1: 我们也是又一次这个迅速响应。然后呢，我们这一次呢，就是每天的晚上都会加大这个广场的夜间巡逻核查力度，重点是在定人定岗值守。
0: 嗯，
1: 然后呢，这个每天已经就像您说的，每天的这个9点呢，这个露天 KTV 会准时的收摊。
0: 嗯，
1: 但是关于这个音量较大的问题呢，可能这个在具体的力度上、幅度上把握的不是那么细致。
0: 嗯，
1: 这个我们昨天晚上也是定人定岗值守之后，要把这个音量严格控制了一下。
0: 嗯，张主任，我想跟您确认一下，就是现在的一个巡查巡检制度是每天都会有这个巡查巡检，
1: 对，每天。
0: 嗯，这个频率应该说是非常高了。那么，同样的有一个情况，就是我是否可以认为，这个噪音扰民的问题没有得到一个彻底的解决，也与这个巡查巡检不可能说是这个时时刻刻有民警或者是巡查人员在现场盯着。可能我们也是一个巡查的一个周期，在这个周期里面会出现噪音声量比较大的这么一个情况，噪音扰民的情况。如果说巡查人员到现场去了或者是在现场的时候，这个可能相关的情况会好一些，是不是会存在这样的一个情况在有呢？
1: 是的，但是我们现在这个警力资源不可能说全力的投入到这个值守在一个露天 KTV 噪音扰民的情况。
0: 嗯，就是也仍然是只能是保持一个巡查巡检的一个状态。
1: 啊，是的，是的。
0: 哦，好的，这样一个客观的一个巡查情况，但是，除了巡查巡检之外啊，跟这个露天 KTV 的这个经营者有没有在做一些这种定期或者不定期的一些沟通啊，或者是宣传教育啊等等，让他们知道，就是我们经营的话要在合理的范围内，不能说为了我的经营牺牲周边群众的一个休息啊，或者是正常生活的这么一个秩序，这个有没有继续去做下去呢？目前
1: 这个事情其实每天都有在做的，但是其实他经营者的主观意志是一方面，而且有很大一部分原因也是要和这个参与这个露天 KTV 活动的老百姓其实也有一定的关系。
0: 他们有的时候会出现这种音量比较高的情况，是他们主观上导致的，是吗？
1: 啊，是的，是的。
0: 哦，这块的话，可能
1: 就是其实这个事情，它主要难做的一个平衡在于这个食品，像上一次节目里面我也讲的是比较难做的，就像这个广场舞一样，是很难做到这个市民娱乐和周围居民的这个 安静生活，它要做一个平衡。
0: 这块平衡比较难做到。是，确实，您讲到的这个广场舞的话，我们也深有体会。我们也时常收到一些这种类似情况的反应，可能在这个两边的平衡上面，对于这些，休息要安静和要发出声音两块的这个需求上的一个矛盾和冲突，可能是比较考验我们的工作方法和方式的。这块张主任，后面的话我们是不是能请这个巡查巡检的工作人员，我们仍然是对这块多留心多留意，关于这个经营的过程当中啊发现的问题，我们及时的把它处理好，以减少对周边居民的一个影响，您看是不是可行呢？
1: 这个是没问题的，我们就加大这个重点时段，地根定岗职守，啊，一些巡查力度。
0: 好的，好的，非常感谢您今天的一个反馈，我们会把您所介绍的以及回复的这样一个情况向李先生做一个回复，到时候如果他有其他问题，我们请记者再和您这边对接，好吗？
1: 嗯，好的，
0: 好
1: 的，没问题。
0: 好的，感谢您的回复，先和您说到这里，再见。
1: 哎，好，再见。
2: 听民生，集民智，解民难，聚民心。这里是镇江市政风行风热线。
0: 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前段时间张先生向我们反映的问题。张先生呢是经常从电力路路口的中央大街通行，这个地方呢有一个电梯，但是呢他发现这个过街通道呢是这个电梯啊，只有大润发超市这边的上行电梯可以用，其他的电梯呢都是停用的一个状态，爬楼呢比较累。他想知道为什么这个电梯不能都打开使用。接触之后呢，节目组记者呢去现场呢也去做了一个核实了解，发现第一，这个张先生反映的情况呢确实是属实的。记者呢在现场也看到这个多个出入口的都是有两部这个扶梯的，但是确实只有大润发的这一部上行是处于一个使用的一个状态，其他的扶梯啊包括直升梯啊都是一个关停的一个状态。第二呢，我们也是在六月初的时候连线了宝塔路街道广东山庄社区党委书记周环娇，请他呢做了在线的回复。通过他的回复呢，我们了解到社区呢也和中央大街的物业管理单位呢进行了一个联系沟通，也了解到就是由于这个经营状况呢不是很好，电梯的维护啊修缮啊以及这个相关日常使用的一个资金呢是存在缺口的，所以呢出现了上述我们所说的电梯停用的一个情况。接下来呢物业呢也有一个计划，就是维修啊并且启用使用率比较高的一个五号电梯，来方便周边的群众居民一个出行。后续的这个进展怎么样呢？我们时隔两个月啊，我们再次来连线宝塔路街道广东山庄社区的党委书记周环娇，请他呢来介绍一下目前的现状。周书记您好。
3: 哎，你好。
0: 你好，我们再次和您做电话连线。这个电梯的事情的话，从六月初到现在啊，它的一个进展怎么样？这个维修是不是开展了？相关的启用情况怎么样？您给我们介绍一下好吗？
3: 这个电梯之前就是跟你们反映的时候呢，他不是物业公司告诉他们是电梯要去订购配件，然后再排期安排人来修。
0: 对。
3: 然后当时他是在七月份的时候已经修好，正常投入使用了。是他现在他之前开了两个口子呢，一个是大润发，一个是在斜对面的交警站那个位置的两个口，就是方便斜着过马路用，也是使用率比较高的两部电梯。之前已经修好，但是呢这个前段时间白海豚台风，这个大家应该都知道这个水啊非常大，所以他那个电梯现在这个几天是关停状态的，他要等水干一干之后再检修一遍，确认没有问题了才能再重新开放，所以这两天的话可能还是不能使用。
0: 哦，好的，也就是说电梯上个月已经修好了，这块的话应该说使用上面基本上没有什么问题。当然这个台风这种突发的一个自然灾害这种情况，可能采取了一个临时的一个暂停的使用的一个方案。
3: 哎，对，是的。
0: 好的，周书记，这块的话社区后续还会再关注一下吗？比如说等近两天这个相对于干燥检修之后，再看看它的一个投入使用的情况，这块还会再有一个回头看这样的一个工作吗？
3: 我们会的，反正也在我们辖区嘛。
0: 是，到时候，这个检修的包括使用的一个情况，我们再关注一下。如果有什么问题的话，我们及时把它沟通处理好，以便于我们也跟张先生也做一个反馈，好吗？
3: 哎，好的。
0: 好的。今天线上的话，我们先和您连线了解到这里。这个情况的话，后续如果有什么样的需要对接的，我们再请记者也和您保持联系沟通。再见啊。
3: 好的，好的。
0: 再见。
3: 再见。
2: 心系每一位投诉者的合法权益，我们认真行使监督，努力追问每一个问题的真相，我们寻求公正解决。镇江文广集团正丰航丰热线直播热线85234527、85234529，您可以通过抖音或微信公众号搜索镇江市正丰航丰热线加关注，与我们互动。栏目热线13016807110，您的信赖给了我们感动和力量，我们将继续前行，不负所托。镇江文广集团正丰航丰热线，我们一直在路上。听民生，集民智，解民难，聚民心。这里是镇江市正丰航丰热线。
0: 好的，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正丰航丰热线早间直播节目，我是主持人世哲。随着新能源汽车的普及啊，小区车位加装自用的充电桩成为了不少市民的一个刚需。近期呢，扬中的李先生啊来电反映，他是扬中江城一品小区的居民，小区的物业呢以一份省级消防文件为理由，统一拒绝业主呢安装私人充电桩。经过多次的沟通协调啊，这个都没有把这个充电桩安装起来。对于这一行为呢，也引起了小区业主的一个质疑。李先生告诉记者呢，从今年7月30号起呢，他们小区的物业就口头，他就向这个小区的物业呢去口头申请，安装这个新能源充电桩，但是呢，被小区的物业呢一直拒绝。拒绝的理由呢是说，苏消委办2024/43号文《江苏省地下车、汽车库、电动汽车停放充电区域安全管理规定》试行，小区物业说呢是根据这一文件的要求，目前暂不允许业主，这个新增安装私人充电桩。那为了解决问题呢，其实李先生呢之前也通过12345等渠道反映过很多次，协调过很多次，但是经过了一段时间的协调沟通，问题始终是没有推进。记者采访了解到啊，其实除了李先生之外，小区呢近一段时间也有不少业主都是，这个申请安装自用的电动充电桩，但是呢都被一一拒绝驳回。不少业主呢都陷入了一个有车位有需求但是装不了这样一个困境。上周的直播节目当中呢，我们在连线了这个市消防部门之后呢，也得到了一个明确的回复。消防部门对于苏消委办2024年43号文的这样一个判断和看法是，这个文件是对行业的一个指导性意见，不具备强制性，仅涉及到技术措施和附属管理的要求。它的适用范围呢是不包含个人申报充电桩的这么一个情形的。那对于这个问题后续的处理进展，我们现在呢来连线扬中市住建局物管股的股长匡浩，请他呢来介绍一下后续处理的情况。匡股长你好。
4: 主持人好。
0: 你好。刚才可能电话信号有些问题，我想和您了解一下，就是关于李先生反映的这个充电桩装而不得的一个情况，目前现状处理的进展是什么样的呢？
4: 昨天下午我们举办这个会同扬中市消防救援局一起呢约谈了这个物业服务企业的负责人，然后就这个事情呢跟物业公司进行了交流。物业公司呢，他除了开头主持人你介绍的这个消委办那个文件的这个出于对这个文件条款的担忧，他还提到了几个事项。一个呢是江城一品小区呢，它的这个地下的车位的销售与租赁，它是由开发建设单位负责的，物业并没有参与签订合同，这个合同的档案也并没有转交给物业。那么在扬中呢，他这个申请安装充电桩呢，需要这个申请人提供一份这个叫住民居住区自用充电设施建设施工申请。这里面施工申请呢，它需要物业服务人核实车位的这个权属，并在这个意见栏里面签署同意安装的这个意见。所以呢，这个一是基于刚才所说的这个 物业这个小区的物业公司他并没有参与这个地下车位的销售或者这个租赁的合同签订。
5: 嗯。
4: 第二个呢，物业公司同时反映呢，这个小区的业主群里面呢，有部分业主在群里面表示，这个地下停的都是很多油车，
5: 嗯，
4: 汽油车。这个安装的充电桩在底下进行充电的，会带给这个小区的这个地下车库带来这个安全隐患。
5: 嗯，有一个担忧。嗯，
4: 哎，第三个呢，物业公司认为，这个申请表它上面写的是物业服务人核实权属，然后在上面签署这个同意安装的意见。
5: 嗯，
4: 那么业主他自己手上有这个购买或者租赁车位的这个合同。可以直接向那个工程部门证明这个车位的权属，不需要他来证明。
5: 嗯。
4: 其次呢，这个如果还是一定要来这个证明的话，那么这个物业服务人他不仅仅是这个物业服务企业，你这个叫提供这个租赁或者这个出售的这个开发商，他也可以来证明这个权属问题。
5: 嗯。
4: 综合来看呢，它的物业公司主要是，其最根本的原因就是担心，
5: 嗯，
4: 这个申请上面需要物业公司他来签署同意安装这个意见，也就是谁签字会不会带来随后之后的这个谁负责安全的一切这个后续责任，
5: 嗯，
4: 所以这个担忧，所以迟迟没有给这个业主盖章，
5: 嗯。物业的第一个就是您刚才所说的第一个问题，就是物业认为自己从头到尾没有参与业主和这个车位的一个买卖的一个情况，相应的合同也不在他们这边。其实他觉得好像自己不是这个其中的一个参与者，但是后续的这个充电桩的管理或者是安装这一块他又要参与进来，他感觉有一点被这个好像本来与这个没有关系的一个事情又被牵扯进来，他有一种这种感觉在里面。
4: 对，
5: 嗯。
4: 然后你如果仅仅是出于这个证明这个车位的产权或者这个租赁期限的话，
5: 嗯，
4: 那并不需要他来出，因为业主自己手上有合同，或者这个开发建设单位他可以提供合同复印件，也可以来证明。
5: 对，其实我听出来您表达的意思，或者说物业的言下之意是，这个事情物业不应该参与其中，谁跟谁签的合同，谁和谁就这个相关的一个工作来做一些对接，比如说像现在李先生他们想要装这个充电桩，应该是跟谁签的合同，去和谁来做申请或者做下一步的一些工作，有这种意思在里面，对吗？
4: 对，物业公司他是表达的是这层意思，确实是这层意思。
5: 确实是这层意思。但是话又说回来，物业公司作为小区的一个管理的这么一个服务企业，他怎么能够去表达这种说撇清关系或者是不想参与这个小区的一些管理事务的这么一个意思在里面的，这作为我们的物业管理主管部门来讲的话，您觉得他的这样一个说法合理吗？或者说合适吗？
4: 他这个怎么说呢？这个叫消防安全这个重于泰山。
5: 对，
4: 物业公司在涉及这个公共安全的问题上保持谨慎，我觉得这个也不能一面倒的来批判他们。
5: 嗯。
4: 但是呢，碰到这种事情呢，应该是，要理清这个单位的这个责任边界吧。你物业公司，你提供服务，这个该提供证明的你提供证明。
5: 对。
4: 那么现场是不是符合这个安装的规范，这个和技术要求？那这个是责任部门的事，不是你物业公司这个来评判的。
5: 对，需要他来认定或者需要他来评定的一个事情。对，这个
4: 你物业公司出于担忧，你可以反映，可以跟业主交流。
5: 对，
4: 而不是武断的说直接说这个消防安全怎么样。
5: 对，
4: 这个不是一个物业公司来直接评判的事情。
5: 对，这是他们工作上的问题所在。
4: 对，
5: 嗯，那宽股长后来昨天下午也开了这个协调会了，后来的这个相关的一些情况有没有推进呢？比如说像李先生他们这样的业主购买或者租赁的这个车位的这些协议啊合同啊，是不是能够提供出来，然后 有没有跟包括李先生在内这样的有申请意愿的这个业主啊去沟通啊解释啊或者是联系过了解一些信息啊等等，有没有做这些工作呢？
4: 这个我们协调会这个会上，这个物业公司把他的担忧说出来之后呢，我们跟消防也跟这个物业公司明确了他的这个职责边界。
5: 嗯，是。
4: 出于他公司对于消防安全的这个担忧呢，这个以及这个销售或者这个租赁合同不在他们手上的这个情况呢，
5: 嗯，
4: 虽然听起来是有一定理由，但是我们还是基于这个为了方便这个业主啊，
5: 嗯，
4: 方便业主这个办理相关手续的这个考虑，
5: 嗯，
4: 我们还是这个建议物业公司呢，
5: 嗯，
4: 这个主动跨前一步，
5: 嗯，
4: 你需要证明嘛，你手上没有，那么业主如果手上提供了这个合同过来了，那么你就在这个申请表上签一个这个已核实这个车位租赁合同或者这个购买合同，
5: 嗯，
4: 合同编号多少，然后这个物业同意业主申请安装，
5: 嗯，就是你该做的事情或者说你能做的这个相关的一些工作你得把它做起来，
4: 对对
5: 对吧，说白了我感觉作为物业管理部门这个主管单位，其实是在敦促他做相应的工作，做自己这个职责范围内应该所做的一些工作。当然这个李先生他们手上如果说有合同有协议的话，能把他们手上有的这些材料拿出来，这个是最好的，或者说最能够有效的帮助他们把这项事情往下推进的，对吗？
4: 是的。
5: 嗯，好的。当然现在从目前的情况来讲，是不是已经有了，相比于之前的话应该说有了一个比较大的推进，就是他们这块工作这个申请啊是能够往下推进的。
4: 这个小区的事情，这个物业公司已经这个当着租建局跟这个消防救援局的这个面，
5: 嗯，
4: 已经承诺了，
5: 嗯，
4: 就是为了这个切实解决这个群众的实际困难嘛，避免这个业主这个多头跑反复跑吧，
5: 对。
4: 那么现在就是，业主提供合同来，他们就给这个标注这个同意申请。
5: 嗯。
4: 然后呢，这个如果是业主手上这个合同找不到呢，我们也要求物业公司呢，可以跟这个开发接收单位进行这个沟通，看看能不能调取到。
5: 嗯，因为合同另外一边也有，就是我。

0: 规划的一个养护范围之内。当前呢，周边的这个道路呢，也正在实施道路的一个改造工程。经开区综合行政执法局上个月呢，联合区城乡建设局以及道路设计和建设单位呢，召开了一个专题的协调会，明确将结合道路的这个施工改造的一个工程啊，梳理小区周边的无主管养的绿化，统一的做一个这个改造和提升，并且呢，带到这个相应的工程竣工之后，相关的绿化设施将会同步完成移交，纳入管养体系。上周啊，杨东亮再次向记者反馈，就是这个整治行动啊已经开始了，重点清理了沿线杂乱的这个堆放的杂物，以及乱停乱放的电动车、非机动车，设置了隔离桩，从源头上呢是杜绝了机动车违停的一个现象。但是呢，根据市民反映的问题呢，节目组记者呢也到现场去再次去核实了一下情况。我们来连线记者张坤，了解一下他核实到的一个情况以及现状。张坤你好。
1: 主持人你好，对于这个问题，在昨天8月17号下午到现场进行了回访。那么可以看到，道路两侧的人行道以及绿化带上都安装了隔离桩。那么隔离桩安装之后，车辆乱停乱放的现象有了非常大的改观。但在现场还可以看到，可能是因为有一些这个隔离桩之间的间距，稍微大了一点，然后有两辆车是插在这个隔离桩中间的这个空隙，停在绿化带上。目前这个情况在昨天下午也将情况反馈给了丁宝街道。
0: 好的，张坤，先和你连线到这里，这个现场情况我们先了解到这里。因为接下来呢，我们要来连线的是丁卯街道综合行政执法和应急管理办公室的主任郑吉，请他呢来介绍一下这个后续的管理。郑主任你好。
2: 哎，主持人你好。
0: 你好。
2: 那个，哎，你好。
0: 因为刚才我想您也听到了我们记者的一个连线介绍，他现场的一个看到的情况。说实话，这个见缝插针啊，还有违停的情况仍然是存在这块。有没有做相应的工作，或者说能否开展相应的工作来做这个处置和调整？
2: 这块因为昨天那个记者去完之后，然后我也是第一时间我们赶到了现场，也发现了这种问题。差不多我们前后的话也是跟您讲的一样，联合区行政综合执法局这块对两边绿化包括养护啊也进行了前期的这个养护修剪这块。然后呢，我们街道对这个曹豪路200米长度的这个距离啊也打了将近100根桩。然后呢，就记者提到了这个见缝插针的问题呢，昨天我们看了差不多有还有个3根左右，就是中间因为它有一些地方它没法就直接打了，所以呢我们也看了一下，数了一下，差不多3根，到时候我们今明两天把它争取把它处理好这块。
0: 好的。
2: 后续的话我们还会安排我们的这个街道的综合行政执法队员啊，不定期的对这个两边进行巡查。大概是这个情况。
0: 好的，
2: 您看呢？
0: 郑主任，这个应该说是针对这个我们后续看到的一个情况，有针对性的把这个相应的一些问题又做了一些处置，确保我们这项工作、这项管理工作是能够做到位的，这个效果能够达到我们设置这个隔离桩的这么一个目的。郑主任，我想正好顺便也跟您了解一下，就是针对这个车辆乱停放啊这个情况，整体的一个整治情况，比如说除了这个设置隔离桩之外啊，我们巡查巡检工作啊等等，这一系列一个整个的开展情况是怎么样的目前？
2: 您说的就是针对目前就是乱停乱放这块，因为昨天下午我们到现在看了，基本上因为毕竟它有个隔离桩嘛，就是对于这个正常的这个一般的就是停车啊，它一般都不会乱停，除非那种就是特别就是可能想钻空子的，就看起来，会出现这种情况。一般我们也不定期的巡查，因为包括昨天上午我们也到现场也都去看了，因为打完之后我们要看一下这个成效如何嘛。主要还是一个尽可能以预防为主，确保它不去把那个破坏这个两边的绿化带。
0: 就是这个问题，实际上除了这个目前所做的这个几个措施上马之后，回头看啊，包括日常的巡查巡检也都是有的，对吗？
2: 对对，就是我们这一块呢，就是除了日常工作以预防为主之外，我们还会结合日后的不定期的这个巡查，反正这个东西就是常态化吧，进行动这个东西。我们确保这个不给两边居民啊再造成这个困扰，以及这个安全提供这个所谓的不确定性吧。我们还是做的工作。
0: 对，这样一来的话，从原先的这种一个施管这种道路上面有车辆，很多车辆违停啊，把绿化带压坏了也影响通行的这么一个情况，到现在有了一个整齐的明确的清晰的管理方案，应该说整个一个工作有了一个比较大的推进。郑主任，我想我们后续仍然对这块保持一个长效的管理。

0: 这个工作的成果巩固好，好吧？
1: 哎，好的，
0: 好的，感谢您的感谢您的回复，先和您说到这里，再见。
1: 哎，好，谢谢。
0: 好的，节目的尾声啊，我们来关注的是8月11号王先生反映的问题。王先生说啊，自己家1998年在大陆镇签订了一个土地承包合同。这个98年签订的时候呢，这个承包的土地面积是3.66亩，期限呢是30年。1999年的时候呢，他们家里面是购买了建壁的小城镇户口。随后呢，这个当然同时也还在缴纳这个田亩的一个农业税。到了2005年。村小组这个土地重新划分的时候呢，没有通知他。2016年土地确权的时候啊，也没有通知他。王先生说啊，这个，后来他们是去年回到村里面去咨询了解的时候才知道，这个当时承包的这个田亩呢已经没有了。他对此呢产生一个质疑，为什么他们有承包合同，但是土地却没有了呢？对于这个问题的调查处理情况，我们现在呢来连线经开区社发局党委委员、农业农村科的科长郭伟，请他呢来介绍一下相关的情况。郭科长您好。
2: 哎，您好。
0: 您好，您的电话呢已经接入到我们直播间了。我想和您了解一下关于王先生反映的这个问题，你们线下核实的情况是怎么样的？
2: 哎，好的，我来说明一下子。我们和王先生本人还有我们大陆镇还有他所在的村组都进行了相关的了解。相关的情况是这样子的，就是他的全家呢是在1999年从把户口呢迁入了建壁镇。当时呢属于小城镇户口。关于这种农村的户口呢，全家转入到就农转非转迁入到小城镇，这个交回承包地的问题呢，国家在不同的时期呢是有不同的规定的。同时呢，我们也觉得应该按照像当时的这个政策规定执行，比如在1997年到2001年，我们执行的规定是呢，按照国发1997/20号文件规定，就是这文件是国务院批准公安部小城镇户籍管理制度改革试点方案和关于完善农村户籍管理制度的意见的一个通知。这里面呢有这么一句话是这么说的，就经批准在小城镇落户的人员，农村承包地和自留地，其原所在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或者村委会收回，凭收回承包地和自留地的证明办理小城镇的落户手续。也就是说他当时就是转到这个建壁街道购买小城镇的时候，理论上应当是需要放弃他原来的农村的承包地和自留地的。
0: 所以当时有理论的依据和支撑的，法律法规也支撑的。
2: 对，这是国家1997年的正式文件，网上都可以查到，现在也还在。因为当时可以说当时正是因为这个制度的在存在吧，所以后来就是他说这个就2005年啊什么，就是没有再通知他，就是说当时这个村组按照相关的规定收回其家庭的承包地，这个应该是不存在什么问题的。可能在这个20多年的这个期间内啊，他本人也没有这个提出过什么异议或者怎么样子，也许是去年的这个新出来的这个积极经营组织法出来之后，对相关的事情进行了一些关注。但是呢，我们也存在着就是法不溯及过往，就当时的法的具体的事务呢，按照当时的这种法律的制度进行执行。是这么个情况。
0: 哦，实际上就是之前这个村里面做相应的工作或者是有相应的一些做法是有这个文件规定的一个支撑，所以说目前来看的话应该是没有什么太大问题。但是我们因为这个毕竟是快30年前的一个事情了，这个98年的事情，我们现在没有办法去那么去详细的或者说客观的把它追溯清楚，所以我们只能说它应该或者说理论上这样一个做法是没有太大问题的。但是反过来讲，就是可能王先生就正如您所说，去年他看到了一个相应的一个文件出台，可能里面有一些内容让他觉得好像可以对这个问题做一些这个这个追溯，或者说他有一些疑问，产生了一些这个这个质疑，所以提出了这样一个想法。但是目前来看的话，没有办法来支持到他的这样一个诉求，或者说他的一个这个主张。
2: 对，
0: 好的。郭科长，这个问题的话，说实话刚才听您讲到的这几个文啊，这里面的一些做法啊，都是比较专业的，是不是能请工作人员或者是相应的一个比较了解这些法律法规，能够对王先生做一个回复，向他做一些这个解释啊解读啊，以便于他理解我们的这个政策。
2: 可以的
0: 、
2: 我们到时候会这个之后呢，我们可以请专人来跟他来进行一个讲解吧，政策一个讲解吧。
0: 对，
2: 也希望他能够理解。
0: 对，跟他解释清楚，这样的话以便于他可能对于我们目前的一些这个一些情况，对于他的一些问题能够得到一个比较好的一个答复。当然到时候有什么其他疑问我们再及时联系，好吧？
2: 好的，好的，
0: 嗯、好的，感谢您的回复，先和您说到这里，再见。
2: 好的，好，再见。
0: 嗯。好的，因为时间关系呢，以上就是我们今天正风航风热线节目的全部内容了。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要向大家再预告一下，明天8月19号，我们节目的上线单位呢是镇江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如果您有与之相关的疑问或者问题要反映的话，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热线13016807110来联系我们。我们会如实记录您所反映的问题，并且向住建局呢来反映。再次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主持人施哲，明天见。
1: 拨打栏目热线13016807110反映问题，关注微信公众号、抖音镇江市正风航风热线，了解节目动态。打开一起镇江 APP 收看。中国移动好网爱全家，移动爱家精彩一下，装宽带选移动，全家乐享2000兆，智能一站式升级，高速网络，居家看护，学习神器全都有，家有灵犀，热爱一下，移动创领 token 时代，数字生活自有灵犀，新机好价换新一下，夏季换新专项补贴，合约加回收双重省钱，流量自由畅玩一下，全民享百 G 出游更尽兴，好网络，好服务，好产品，潮流全开选移动。知大局，观小情，以发现者的眼光为您甄选瞬息万变的价值资讯。 FM104 镇江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声达全城，朝夕相伴。
3: 北京时间9点整，精彩节目即将播出。
1: 每小时刷新，关注对您有用的新闻资讯。FM104整点快报，听镇江，听世界。
4: 欢迎收听整点快报，本时段提要。无端受罚不用怕，我市推出快递员职业关怀补助机制。全国秋粮长势总体正常，农业农村部正加紧指导各地强化管理夯实丰收基础。数据显示，三北工程攻坚战年均完成建设任务8000万亩以上，详细内容马上送到。

0: 本时段头条，快递员、外卖员等新就业群体奔波在城市大街小巷，是城市运转不可或缺的一环。近年来，我市持续聚焦新就业群体劳动者权益保障，推出快递员职业关怀补助机制，为合规履职却遭遇无端投诉、无辜受罚的从业者兜底，把民生关怀落到基层一线。来听记者胡静的报道。
1: 在日常派件、退货取件工作当中，不少快递从业人员严格按照行业规章开展工作，却依然会遇到沟通分歧、遭遇无端投诉、承受不必要的处罚压力。为此，一年前，我市推出快递员职业关怀补助机制，主要针对快递员依规作业无主观过错却遭遇不合理投诉、考核处罚等情形给予帮扶补助，分为200元、500元、1000元三档标准，经过个人申报、企业初审、行业复审、公示审批即可申领。是新就业形态劳动者行业工会联合会副主席王媛媛。
2: 累计帮扶呢49名一线快递员，发放补助资金呢 1.63 万元。结合全部申报、审核、公示案例梳理来看呢，我们帮扶的对象啊，集中在于两类非快递员主观过错的这个纠纷现场，也是我们一线小哥啊普遍的这个遭受的这个时常委屈。第一类呢是用户恶意投诉，不实投诉呢造成了经济的处罚，
0: 达4.4亿吨油当量。规划还提出到二气长输管道20000公里，全国油气长输管网规模达22万公里，天然气储备规模持续增长，占全国消费比重超过13%，液化天然气接收站接卸能力2亿吨每年，陆上管道进口天然气能力1140亿立方米每年。

0: 二氧化碳捕集与封存，二氧化碳捕集利用与封存，年注入二氧化碳达1000万吨。今年三月，深圳在全国率先向功能型无人车开放夜间路权。 短短几个月，无人配送从少数企业的尝试逐渐走进更多物流场景。在深圳福田枢纽，全国首创的无人车加地铁同城配送新模式已经开启。无人车从网点装满快件后驶入地铁站口，经过标准化处理，货箱被装入地铁11号线物流车厢，人货分离，互不干扰。 数据显示，七月深圳功能型无人车夜间行驶里程约4万公里，夜间开通线路达到437条，环比增长32%，投入夜间运营车辆172台，环比增长60%。来关注天气预报。 全市今天多云，偏东风3到4级。今天最高气温32到33度。明天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24到33度。后天多云转阴，有时有阵雨或雷雨，24到31度。丹阳、句容、阳中今天都是多云，24到33度。新闻更有价值，收听九收获。本时段新闻编辑夜景，我是高静。
1: 接下来请收听镇江人民广播电台FM104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开心杂货铺节目。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 微信小程序或 APP
3: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4: 嘿，大哥，难怪这诸葛村夫咱们一直访他不到，俺张飞将那童儿打了一顿，才问出实话，感情是去了一个什么铺子快活。
5: 你说气人不气人？
6: 谭师傅一路西行要历经81代，真是压力山大呀！听说前面开了个铺子，咱们也抽空去瞧瞧。
7: 宋江哥哥，这梁山上近10载闷得厉害。
8: 周末快中午了，大头还赖在床上，老妈敲着门说：“
9: 儿子，快起床，去楼下超市给我拿快递。”
7: 你怎么自己不去拿呀？
9: 我要做饭，再说快递是给你买的东西。
7: 我的？是什么呀？
9: 先不告诉你，给你一个惊喜。
7: 大头愉快地起床，飞奔下楼。几分钟之后，他打电话说：“妈，没快递啊。”
9: 啊，可能是我搞错了。那这样，儿子，你顺便从超市给我扛一袋大米回来吧。
7: 铁柱对哥们说：“别看我老婆大大咧咧的，好像花钱没有节制。”
9: 其实啊，他是个勤俭持家的好女人。哟，这还真没看出来。
7: 每次他花钱的时候，都会从我身上省出来呢。早晨起晚了，王美丽打车去上班，车载广播里主持人温柔地说：“
10: 你要感谢那个送你上班的人，如果他就在你的身边，请你们珍惜在一起的每时每刻。”
7: 听到这里，王美丽和司机情不自禁地对视了一下。 气氛非常尴尬。母亲节，小王班里组织讨论，讨论什么呢？一个概括母亲形象的关键词

0: 问女同学，我对我母亲最深刻的印象就是她勤俭节约。对了，你母亲节约吗？
1: 同桌抬头看了看小王的脸，脑袋摇成了拨浪鼓。你做梦，不约。
0: 这姑娘知道的还挺多。
1: 亚楠今年快30岁了，是个博士生，相亲多次都失败了。
0: 昨天她又去相亲，今天跟男朋友一起出去玩，刚才闺蜜白小雪问她，
2: 你这次怎么回事啊？怎么一下子就成了？
0: 嘿嘿，我隐瞒了学历，说自己是大专毕业。
1: 老婆总是嫌铁柱幼稚，刚在车上又在唠叨这事儿。铁柱有些不高兴了，骂骂咧咧地说道，
0: 你有完没完？开着车呢，别惹我，要是出了事故怎么办？
1: 老婆似乎知道自己错了，低头沉默不语。铁柱觉得自己口气太硬了，有点过意不去，于是呢就转移了话题说道，
0: 再给我一点硬币，这台喜羊羊的没有那台灰太狼的好开。
3: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开心杂货铺，
1: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4: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
0: 一天，大头到女朋友家玩，临走的时候突然下起了倾盆大雨，
1: 女朋友劝他留下来过夜，然后就去洗澡了。等他出来的时候发现不见了。
0: 一个多小时之后，全身被淋得像只落汤鸡一般的大头回来了。女朋友吃惊地问，
1: 你到哪儿去了？
0: 大头上气不接下气地回答说，我回家拿睡衣去了。我
1: 去年冬天，大头下楼取快递，看见快递员穿的羽绒服和自己网购的是一模一样的。
0: 哎，哥们儿，这么巧，我新买的羽绒服跟你这是同款。哎，
1: 快递小哥一边脱下羽绒服一边说道，嗯，这件就是你的，快递太多装不下了，我就直接穿来了。一次，老师问小王，蒸一个包子10分钟，蒸3个包子多长时间？
0: 小王脱口而出，半小时啊。
1: 错了，包子哪有一个一个蒸的呀？
0: 小王心想，这是脑筋急转弯啊。于是他反问老师，老师，你吃一个包子需要1分钟，那你吃10个包子需要多长时间呢？
1: 哼，这吃包子当然得一个一个吃了，所以呢需要10分钟。
0: 老师，你不怕撑死吗？上个月大头跟哥们借了10000块钱，这个月发工资，想着有钱就赶紧先还一点。中午一起吃饭，大头掏出1000递给了自己哥们，
1: 给你1000，你放心啊，借的钱过年一定全还你。
0: 哥们儿高高兴兴接过钱，边数边说，哎呀，没事儿，还怎么能给利息呢？那10000块钱我不急用，你慢慢还。
1: 一天，老婆突然问铁柱，老公，你最近有没有目标呀？
0: 当然有啊，先挣他1亿。
1: 老婆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嘿，大哥，难怪这诸葛村夫咱们一直访他不到，俺张飞将那童儿打了一顿才问出实话，感情是去了一个什么铺子快活，你说气人不气？
3: 南师傅一路西行要历经81难，真是压力山大呀。听说前面开了个铺子，咱们也抽空去瞧瞧。
4: 宋江哥哥，这梁山上近日实在闷得厉害，听说山下开了个铺子，俺要去逛逛。
5: 林妹妹，快别哭了，婆子们说园子外面开了个铺子，我同你去消遣消遣。
6: 到底是什么铺子这么大魔力？
7: 开心杂货铺啊。
6: 这开心杂货铺卖什么呢？
7: 开心杂货铺不卖油盐酱醋，段子笑料足，包袱皮儿不厚，您瞧，来了还就不想走了。里边请，欢迎来到开心杂货铺。
8: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9: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
10: 生意越来越难做，胡总最近发火，脾气特别坏。今天他走进办公室，发现一个人低着头非常专注地在玩手机。胡总大怒，一个月工资多少钱？
11: 3000块。
10: 胡总从口袋里掏出3000甩在他面前大吼道，这是你一个月的工资，马上给我走人，越快越好。
11: 那个人走后，余怒未消的胡总就问旁边的人了，
10: 刚刚那个人是哪个部门的？
11: 他是取快递的。
10: 记者采访铁柱老婆，把你老公卖掉，给你10万元，你愿意吗？
11: 妻子坏笑着说道，嘿嘿，当然愿意，诚心买的话，价格还可以商量哦。
10: 记者转身又问铁

0: 挥双刀。
1: 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这里是天下故事会。画面固然动人，声音更富想象，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正是在武昌，分营、禁欲乃至拆散家庭，不仅作为一种战时政策存在着，还作为一种社会制度实施着。其实又何止这些，社会生活中的财产、家庭、职官、宗教、礼仪等一系列社会制度的改变，乃至日常生活中的禁缠足、禁续婢、禁续妾、禁鸦片的种种律令，无不表现出太平天国与旧世界决裂的色彩。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天下故事会。洪秀全改变的不仅是武昌，太平天国的妇女制度也发生了变化。在这里，前期的女营变成了女馆，天国的女兵不仅包括信仰上的追随者，还包括武力下的被征服者。据史料记载，当时武汉三镇一片混乱，太平军进城后设立女馆，规定城中妇女全都迁往武昌火巷归馆，延迟者鞭锤促之。同时，男女隔离的制度也被严格地执行着，即使是丈夫探看妻子，儿子探视母亲，也只宜在门首问答，相隔数步之远，声音勿要响亮。就这样，原有的财产制度、旧的家庭制度，并连着温情脉脉的人伦情愫，这些旧的社会制度的支撑，都在冷铁般的军事统治之下，统统冰消雪化了。又何止是武昌？这一年的3月20号，当太平军攻占南京城后，更大规模的女馆出现了。一路随行的几千广西妇女、几千湖南妇女，被裹挟而至的30000湖北妇女，又加之新被征服的100000南京妇女，形成了一个个女馆。从金田到武汉，大脚蛮婆构成了天国女兵的主体，而从武汉到南京，这个群体则不断的驳杂混沌，等级差异在女馆出现了。那些来自广西的大脚蛮婆，由于资格最老，被视作忠诚的老兄弟，成了女馆中的女官。在他们之下是还算自愿的、还可相信的湖南妇女，又之下则是大批被征服的湖北和江南妇女。后来洪秀全的一项规定则显示了天国官方对这种等级制度的默认。1854年夏收时节，洪秀全、杨秀清派往湖北、湖南、安徽各地征粮的大军悻悻而归，回来的人禀报说，太平军所到之处谷米俱无。无奈之下，洪杨规定在女馆中，两广、湖南女子每人各发米6两，湖北和其他省的女子发米3两，均以倒带，悉令食粥，否则杀。为什么在太平天国里，一方面高悬着人人平等、天下女子尽是姊妹之群的教义，另一方面又不能对各地的女子一视同仁呢？早在占领泉州期间，因为冯云山的战死，太平军几乎屠戮了泉州全城，几万男女被屠杀殆尽，而攻占武昌、南京后，他们也几乎杀尽了城内的全部满人。在这些惨绝人寰的杀戮的背后，又隐藏着怎样的性格悲剧呢？洪秀全设计新的社会图景的过程中，似乎是抱定了是与旧的世界一刀两断的决心。太平天国中男女分管的制度

圣库制度、天朝田亩制度，乃至禁缠足、禁续婢、禁续妾、禁鸦片的种种规定，无一不具有改天换地的色彩。与此同时，一种非我即敌的人际关系也悄然产生。在太平天国，世界被截然地分作信徒与妖孽两个部分，而没有中间分子。但凡不肯跟着他们走，依旧遵循过往生活方式的，都是儒教的移民。在他们的眼里，这些人都是妖，内部是兄弟，是姐妹，而妖是可以漠视、可以杀戮的。正因此，在武汉，几千童子持刀勒逼几十万武汉男子上船，而几千名大脚蛮婆也以焚屋烧人为逼迫，裹挟了几万的武汉女性。他们的裹挟不同于皇朝李自成，他们有着鲜明的意识形态支撑。也正是这样，他们同样挥舞着刀枪器械杀进了南京。毫无疑问，包括男女分管在内的种种的手笔，都面向着一个前所未有的新世界。问题在于，它行得通吗？早在进军天津之前，有人便问杨秀清何时才能合家团圆。杨说必须等到天津奠定，政权在握，才能破此禁令。但当太平军来到金陵的地界上，杨秀清似乎是忘记了先前的承诺。于是女管设立的命令刚刚下达，就在广西起义的旧部中引起了不满，议论是沸沸扬扬。不满的又岂是广西的旧部呢？女管中地位卑微的湖北江南妇女又何尝不是呢？在不断的惩罚与不公的遭遇之后，天国成了他们急切要逃离的梦魇。城中被掳男女无时不思逃。当时洪秀全的儿子右天王都不准与母亲和姐妹见面，他只有趁洪秀全上朝的时候才能偷偷地溜出去与自己的母亲和姐妹见上一面。天王的孩子尚且如此，那么在整个天津似乎再难找一个地方还存有家庭的幸福与温情了。然而与此同时，天国的领袖们却广选嫔妃，妻妾成群。有些荒唐的是，洪秀全还曾经颁发了一纸多妻诏，宣称天国居民海外藩众皆以多妻为荣，并诏定东西王各娶11人，南王至豫王各娶6人，高级官3人，中级2人，低级1人，洪秀全则有妇88人。就这样，男女分离的制度在天国的事业鼎盛时走向了无比尴尬的地步。于是1855年，在进驻天津1年半后，洪秀全终于下达了解散女管的命令。一并而来的还有准许男女配偶的诏命，专门设立媒官负责。这与其说是解散女管，还不如说是将妇女赏赐给太平天国的大大小小的官员们。出于担心卫队与后宫有染的顾虑，千余名来自广西的女兵成了天王府的守卫者。这个时候，洪秀全的宅院极尽奢华。罗尔纲《太平天国史》这样描述天朝宫殿：天朝宫殿四面黄墙，高2丈多，厚4尺，内外2重，外重称为太阳城，内重称为金龙城。太阳城向南开门，称为真神荣光门。门内左右有吹鼓亭，高出墙外，盖以琉璃瓦，四柱盘5色龙，昂首曳尾，有绝拿之势。而1856年的9月，南京的暑气渐已散尽之时，韦昌辉层层地围住了华丽恢宏的天王府。女兵们的疯狂守卫表明他们的信仰没有消退，但女管制度消失了，这些最后的天国女兵就成了无源之水。在后来的年月，他们孤独地守卫着天王府，在经历征服、屠杀、自相残杀之后，他们依旧没有走出天国梦，
由此成了历史最无情的牺牲。直到1864年天津城破，大队清兵杀向天王府时，这些女兵还以宗教徒特有的狂热自焚而死。某种所谓的理想，如果是建立在对基本人性的扼杀和荼毒上，无论他怎样的冠冕堂皇，都难以掩盖其邪恶的本质。这里是天下故事会，我是向东，希望大家继续锁定频率，关注收听接下来更为精彩的节目内容。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下您的建议和要求。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向东代表节目编辑监制小楼，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生活也许是这样的。
1: 妈，你怎么又问这个？我不是说了最近忙吗？
0: 生活也可以是这样的。
1: 妈，等我忙过这阵子就回家，早就想吃你做的排骨了。
0: 沟通也许是有代沟的。
1: 妈，你又给我发这些骗人的链接，我给你买手机是让你看这些的吗？
0: 沟通也可以是无障碍的。
1: 妈，你看你又要交智商税了吧？我呀，还是给你下个反欺诈 APP 吧。
0: 关心也许是这样的。
1: 妈，你退休了就自己找点事儿做，找点乐趣啊。
0: 关心也可以是这样的。
1: 妈，这老年大学课程真多，你不是早就想学国画了吗？
2: 因为有爱，每句话都要好好说。
3: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3: 历史原生态，天天大头条。
5: 世界变化快，千奇又百怪，每天都有大事发生，新闻像比赛。停下脚步，留点时间，感觉也不坏，感觉也不坏。穿越时空进行盘点，历史原生态，穿越时空进行盘点，历史原生态，历史原生态。
3: 主讲人和你聊聊历史上的今天，天天大头条。
6: 大家好，欢迎收听天天大头条，我是主讲人天天。在今天节目一开始呢，我们先来快速了解一下8月18号这一天历史上都有哪些事件发生。有请我的搭档 AI 人工智能小朵。
7: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朵，一起来看看8月18日发生过什么事。648年8月18日，唐初名相房玄龄逝世。1572年8月18日，法国国王查理九世的妹妹玛格丽特嫁给纳瓦拉国王亨利。1830年8月18日，奥匈帝国的缔造者弗朗茨约瑟夫一世出生。1850年8月18日，法国作家巴尔扎克逝世。1868年8月18日，英法天文学家发现氦元素。1938年8月18日，袁牧之、吴映贤创办延安电影团。1941年8月18日，香港美食家蔡澜出生。1984年8月18日，北京绘成精确的长城地图。2000年8月18日，中国为伊朗建五艘超大型邮轮，零的突破。2002年8月18日，国内科技馆首家数学厅在天津落成。2002年8月18日，国内首家民营证券公司民生证券公司在京揭牌。
6: 感谢小朵同学给我们介绍的这么丰富。那首先呢，先让我们来把时间锁定在公元648年8月18号，历史上的今天，唐初名相房玄龄逝世。房玄龄这个人啊，大家应该都有所耳闻。他呢是唐朝初年的著名宰相、政治家、历

市民身边的一大助手，在玄武门之变当中也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是李世民当上皇帝的最大功臣。照理来讲，前人栽树，后人乘凉，这房玄龄将家族发展得很好，可惜啊，后人不珍惜，其儿子呢被指谋反，搞得房家差点满门抄斩。那接下来我们就来具体聊聊他的故事。房玄龄579年出生，在历史上的今天去世。他本名叫房乔，字玄龄，唐朝初年名相、政治家，唐太宗李世民的得力助手，因谋划玄武门之变成功而位列凌烟阁24功臣之中。这房玄龄助李世民登上皇位后，就拜中书令，成了宰相。他执政期间将朝事处理得非常好，因此成为良相典范，和姚崇、杜如晦、宋璟并称为唐朝四大贤相。房玄龄啊，出身于清河房氏，是隋朝金阳令房彦谦的儿子。他年少的时候就聪慧好学，善诗能文，博览经史。18岁的时候，齐州举进士。正在这时，隋炀帝杨广昏庸残暴，将天下搞得大乱。李渊在晋阳起兵，率兵入关。房玄龄呢，就在渭北投靠了秦王李世民。自此，他积极地出谋划策，典管书记，选拔人才，成为秦王府得力谋士之一。玄武门之变是一件著名的历史事件，是由李世民在公元626年7月2号在长安城玄武门附近所发动的一次政变。他仅仅

0: 哇，这里风景也太出片了，快帮我拍照。
1: 来喽。
0: 来，给我看看拍得怎么样。哎呀，地上有个易拉罐，不好看。
1: 没事儿，我用 P 图软件删除。
0: 等等，石头上还刻着到此一游。
1: 小事儿，一键删除。
0: 那旁边那个垃圾袋呢？
1: 哎，删删删删。
2: 照片干净了，那风景呢？

0: 知大局，观小情，以为您甄选瞬息万变的价值资讯。 FM 一零四，镇江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声达全城，朝夕相伴。
1: 北京时间11点整，精彩节目即将播出。
2: 每小时刷新，关注对您有用的新闻资讯。FM104整点快报，听镇江，听世界。
1: 欢迎收听整点快报，本时段新闻提要：镇江第153例造血干细胞捐献者完成造血干细胞采集。全国秋粮长势总体正常，农业农村部正加紧指导各地强化管理夯实丰收基础。全国首家 AI 家庭机器人体验中心落地青岛，详细内容马上送到。本时段头条：昨天上午，我市第153例造血干细胞捐献者于婷在市第一人民医院完成造血干细胞采集。来听记者王舒的报道。
3: 1993年出生的于婷是江苏海天威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员工。2019年在一次参与无偿献血过程中，他主动填写了造血干细胞志愿捐献登记表，留下血样，加入中华造血干细胞捐献资料库，成为一名光荣的造血干细胞志愿捐献者。今年5月，他接到通知，得知自己与一名血液病患者 HLA 配型成功，他决定完成捐献。家人虽然表示支持，也担心捐献造血干细胞对他的健康有影响，于婷随即向家人科普了相关知识，
4: 也讲了就是红十字会的给我们普及的那些知识，了解到跟献血是差不多的，后续只要注意不要干重活什么的，休息好就可以，没有太大的影响。我觉得这是我们普通人能够做的一件特别有意义的一件事情，能够帮助别人拯救一条生命。我觉得
3: 目前镇江加入中华骨髓库的志愿者将近19000人，是我省第四个造血干细胞捐献数破百例的城市。扬州市红十字会副会长沙静晶：
5: 扬州市从2002年启动造血干细胞入库宣传工作，至今已有1600余名爱心人士登记入库，在此呼吁全市18到40周岁身体健康符合条件的青年朋友们，以于婷为榜样，积极加入造血干细胞志愿者队伍，共同为生命接力。
1: 继续关注新闻。记者最新获悉，从前期调度和各地反映情况看，当前全国秋粮生产有较好基础，目前霜季晚稻栽插已基本结束，秋粮播种面积预计稳中略增。除局部地方受灾外，全国大部分秋粮长势总体正常。当前距秋粮大面积收获还有1个多月的时间，农业农村部正加紧指导各地分作物分区域强化田间管理，夯实秋粮丰收基础。东北地区重点是防早霜、防旱涝、防病虫草害，保成熟，促壮苗稳长，促灾后恢复，促灌浆成熟，促单产提升。黄淮海地区重点是防倒伏、防早衰、防病虫，促灌浆，努力提高单产。南方地区中稻重点是落实好肥水管理，促进多成穗。霜季晚稻要勤灌保水，促进早返青、早分孽。16号中午12点，为期3个半月的南海伏季休渔正式结束，在海南三沙各岛礁，各类捕捞船整装待发，满怀期待开启新一轮海上捕捞作业。今年三沙共有53艘渔船将赴南海开展捕捞作业。三沙海域作业渔获主要有炮弹鱼、黄鳍金枪鱼等，渔业捕获船将赴30海里之外的北岛附近海域开展捕

0: 捞作业。据了解，第一批出海的捕捞船计划15天后返回，届时这些南海渔获将通过冷链运输销往全国各地。在浙江，随着东海部分海域开渔，渔场海产持续回补，梭子蟹等时令海鲜供应量也稳步提升。在浙江绍兴的农贸市场里，海鲜供销红火。在绍兴越城区大江农贸市场，各个水产摊位上刚从码头转运而来的梭子蟹、龙头鱼、小黄鱼等整齐码放。记者注意到，水箱内的梭子蟹每只大小在300克到400克左右。目前市面上东海野生梭子蟹主要来自江苏和舟山的港口。近日，全国首家 AI 家庭机器人体验中心在青岛启幕。走进这家 AI 家庭机器人全国首店，外骨骼机器人在坡道上稳稳助力银发老人迈步，家务机器人可以识别衣物材质，自主完成衣物洗烘，烹饪机器人正在灶台前完成一道免动手佳肴。在这里，无人家务从概念落地为可触摸的现实。昨天，苏州交警联合一外卖平台在昆山全域上线外卖骑手等灯不计时服务，已覆盖1000多个路口。系统识别骑手等红灯时长并自动补偿，采用向上取整机制，确保订单延长时间大于实际等灯时间，让送单更宽裕，跑单更从容。下一步，交警将与外卖企业共享实时信号灯态数据和路况信息，帮助企业优化派单与路线算法，精准校准时效评估，持续提升服务准确性与体验感，助力安全与效率双提升。来关注天气预报，全市今天多云，偏东风3到4级，今天最高气温32到33度。明天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24到33度。后天多云转阴，有时有阵雨或雷雨，24到31度。丹阳去荣阳中，今天都是多云，24到33度。新闻更有价值，收听就收获。本时段新闻编辑叶锦，我是陈燕。接下来请收听镇江人民广播电台 FM104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一路有的聊》。
1: 来了来了。
2: 妈，家里这是干啥呢？
1: 儿子，楼上把这面墙拆了，家里的空间就更大了。
3: 我
2: 啊，停停停，赶紧停！这是消防烟道，不能动的。
4: 是是，
2: 这是承重墙，也不能动，会有安全隐患的。你们装修不清楚这些规定吗？
4: 是你妈说的。
1: 哦，我不懂，那就听儿子的吧。
4: 好好好，恢复。恢复原状。
2: 妈，是您从小就教育我要遵规守法吧？
1: 当然，只有遵规守法才是最安全的。
2: 对呀，
4: 对对，
0: 遵规守法才安全。
5: 在许多许多年前，这样的音乐会经常举行。
6: 欢迎大家来到大自然音乐厅，请欣赏大合唱。
5: 今天音乐会只能勉强维持。
6: 这次由于部分演员的缺席，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曲目是《孤单的世界》。
5: 也许未来的某一天，
6: 女士们、先生们，最后一场演唱会，我们来欣赏绝响。
5: 如果世界的声音只剩下我们，
6: 保护动物，珍爱大自然的声音。
7: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0: 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车有点多呀，
2: 路有点窄，
1: 心里有点急，
2: 感觉有点无聊。
3: 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4: 哎，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3: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4: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3: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你聊天，帮您解闷儿，
4: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
5: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6: 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5: 欢迎收听今天的一路有的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6: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料有想法。行车途中啊，让我们一起来相互陪伴。
5: 哎，我发现这个结婚这件事儿啊，对于很多年轻人来说是一件绕不开的话题。
6: 哎呦，我好喜欢聊这个话题，对它充满了好奇。
5: 我知道跳跳糖其实并没有近期结婚的打算。
6: 当然没有，一下子就给我安排上了，吓着我了，
5: 是吧？但是呢，无论是想结婚的，或者是不想结婚的，或者是短期内没有做计划的朋友，对于结婚这个事儿呢，都是感兴趣的，或者大家脑海当中都曾经幻想过自己结婚时候的样子。
6: 那当然啦，而且我相信，可能对于每个女生来讲，都幻想过自己穿上婚纱的样子，拍结婚照的样子，甚至啊，我跟大家暴露一个小秘密
5: 啊，
6: 我曾经在很多年前上。

0: 市、镇江市正风
1: 2345-29。您可以通过抖音或微信正风航风热线加关注，与我们互动。栏目热线130-1680-7110。您的信赖给了我们感动和力量，我们将继续前行，不负所托。镇江文广集团正风航风热线，我们一直在路上。
0: 听民生，集民智，解民难，聚民心。这里是镇江市正风航风热线。
2: 好的，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正风航风热线早间直播节目，我是主持人世哲。随着新能源汽车的普及啊，小区车位加装自用的充电桩成为了不少市民的一个刚需。近期呢，扬中的李先生啊来电反映，他是扬中江城一品小区的居民，小区的物业呢以一份省级消防文件为理由，统一拒绝业主呢安装私人充电桩。经过多次的沟通协调啊，这个都没有把这个充电桩安装起来。对于这一行为呢，也引起了小区业主的一个质疑。李先生告诉记者呢，从今年7月30号起呢，他们小区的物业就口头，他就向这个小区的物业呢去口头申请，安装这个新能源充电桩，但是呢，被小区的物业呢一直拒绝。拒绝的理由呢是说，苏消委办2024/43号文，江苏省地下车、汽车库、电动汽车停放充电区域安全管理规定试行。小区物业说呢，是根据这一文件的要求，目前暂不允许业主这个新增安装私人充电桩。那为了解决问题呢，其实李先生呢之前也通过12345等渠道反映过很多次，协调过很多次，但是经过了一段时间的协调沟通，问题始终是没有推进。记者采访了解到啊，其实除了李先生之外，小区呢近一段时间也有不少业主都是这个申请安装自用的电动充电桩，但是呢都被一一拒绝驳回。不少业主呢都陷入了一个有车位有需求但是装不了这样一个困境。上周的直播节目当中呢，我们在连线了这个市消防部门之后呢，也得到了一个明确的回复。消防部门对于苏消委办2024/43号文的这样一个判断和看法是，这个文件是对行业的一个指导性意见，不具备强制性，仅涉及到技术措施和附属管理的要求，它的适用范围呢是不包含个人申报充电桩的这么一个情形的。那对于这个问题后续的处理进展，我们现在呢来连线扬中市住建局物管股的股长匡浩，请他呢来介绍一下后续处理的情况。匡股长你好。
3: 主持人好。
2: 你好。刚才可能电话信号有些问题，我想和您了解一下，就是关于李先生反映的这个充电桩装而不得的一个情况，目前现状处理的进展是什么样的呢？
3: 昨天下午我们举办这个会同扬中市消防救援局一起呢约谈了这个物业服务企业的负责人，然后就这个事情呢跟物业公司进行了交流。物业公司呢，他除了开头主持人你介绍的这个消委办那个文件的这个出于对这个文件条款的担忧，他还提到了几个事项。一个呢是江城一品小区呢，它的这个地下的车位的销售与租赁，它是由开发建设单位负责的。物业并没有参与签订合同，这个合同的档案也并没有转交给物业。那么在扬中呢，它这个申请安装充电桩呢，需要这个申请人提供一份这个叫租民居住区自用充电设施建设施工申请。这里面施工申请呢，它需要物业服务人核实车位的这个权属，并在这个意见栏里面签署同意安装的这个意见。所以呢，这个一是基于刚才所说的这个物业，这个小区的物业公司它并没有参与这个地下车位的销售或者这个租赁的合同签订。第二个呢，物业公司同时反映呢，这个小区的业主群里面呢，有部分业主在群里面表示

0: 底下安，地下停的都是很多油车，
1: 嗯，
0: 汽油车。这个安装的充电桩在底下进行充电的，会带给这个小区的这个地下车库带来这个安全隐患。
1: 嗯，有一个担忧，嗯。
0: 哎，第三个呢，物业公司认为，这个申请表它上面写的是物业服务人核实权属，然后在上面签署这个同意安装的意见。
1: 嗯。
0: 那么。业主他自己手上有这个购买或者租赁车位的这个合同，
1: 嗯，
0: 可以直接向那个供电部门证明这个车位的权属，不需要他来证明。
1: 嗯。
0: 其次呢，这个如果还是一定要来这个证明的话，那么这个物业服务人他不仅仅是这个物业服务企业，你这个叫提供这个租赁或者这个出售的这个开发商，他也可以来证明这个权属问题。
1: 嗯，
0: 综合来看呢，他的物业公司主要是，其最根本的原因就是担心，
1: 嗯，
0: 这个申请上面需要物业公司他来签署同意安装这个意见，也就是谁签字会不会带来随后之后的这个谁负责安全的一切这个后续责任，
1: 嗯，
0: 所以这个担忧。所以迟迟没有给这个业主盖章。
1: 嗯，物业的第一个就是您刚才所说的第一个问题，就是物业认为自己从头到尾没有参与业主和这个车位的一个买卖的一个情况，相应的合同也不在他们这边。其实他觉得好像自己不是这个其中的一个参与者，但是后续的这个充电桩的管理或者是安装这一块，他又要参与进来，他感觉有一点被这个好像本来与这个没有关系的一个事情又被牵扯进来，他有种这种感觉在里面。
0: 对，
1: 嗯。
0: 然后你如果仅仅是出于这个证明这个车位的产权或者这个租赁期限的话，
1: 嗯，
0: 那并不需要他来出，因为业主自己手上有合同，或者这个开发建设单位他可以提供合同复印件，也可以来证明。
1: 对，其实我听出来您表达的意思，或者说物业的言下之意是，这个事情物业不应该参与其中，谁跟谁签的合同，谁和谁就这个相关的一个工作来做一些对接，比如说像现在李先生他们想要装这个充电桩，应该是跟谁签的合同，去和谁来做申请或者做下一步的一些工作，有这种意思在里面，对吗？
0: 对，物业公司他是表达的是这层意思，确实是这层意思。
1: 确实是这层意思。但是话又说回来，物业公司作为小区的一个管理的这么一个服务企业，他怎么能够去表达这种说是撇清关系或者是不想参与这个小区的一些管理事务的这么一个意思在里面的？这作为我们的物业管理主管部门来讲的话，您觉得他的这样一个说法合理吗？或者说合适吗？
0: 他这个怎么说呢？这个叫消防安全这个重于泰山。
1: 对，
0: 物业公司在涉及这个公共安全的问题上保持谨慎，我觉得这个也不能一面倒的来批判他们。
1: 嗯。
0: 但是呢，碰到这种事情呢，应该是，要履行各个单位的这个责任边界吧。你物业公司，你提供服务，这个该提供证明的你提供证明。
1: 对。
0: 那么现场是不是符合这个安装的规范，这个和技术要求？那这个是责任部门的事，不是你物业公司这个来评判的。
1: 对，需要他来认定或者需要他来评定的一个事情。对，这个
0: 你物业公司出于担忧，你可以反映，可以跟业主交流。
1: 对，
0: 而不是武断的说直接说这个消防安全怎么样。
1: 对，
0: 这个不是一个物业公司来直接评判的事情。
1: 对，这是他们工作上的问题所在。
0: 对，
1: 嗯。那邝股长，后来昨天下午也开了这个协调会了，后来的这个相关的一些情况有没有推进呢？比如说像李先生他们这样的业主购买或者租赁的这个车位的这些协议啊、合同啊，是不是能够提供出来？然后有没有跟包括李先生在内这样的有申请意愿的这个业主啊去沟通啊、解释啊，或者是联系过了解一些信息啊等等，有没有做这些工作呢？
0: 这个我们协调会这个会上，这个物业公司把他的担忧说出来之后呢，我们跟消防， 也跟这个物业公司明确了他的这个职责边界。
1: 嗯，是。
0: 出于他公司对于消防安全的这个担忧呢，这个以及这个销售或者这个租赁合同不在他们手上的这个情况呢，
1: 嗯，
0: 虽然听起来是有一定理由，但是我们还是基于这个为了方便这个业主啊，
1: 嗯，
0: 方便业主这个办理相关手续的这个考虑，
1: 嗯，
0: 我们还是这个建议物业公司呢，
1: 嗯，
0: 这个主动跨前一步，
1: 嗯，
0: 你需要证明嘛，你手上没有，那么业主如果手上提供了这个合同过来了，那么你就在这个申请表上签一个这个已核实这个车位租赁合同或者这个购买合同，合同编号多少，然后这个物业同意业主申请安装。
1: 嗯，就是你该做的事情或者说你能做的这个相关的一些工作你得把它做起来。
0: 对对，
1: 对吧，说白了我感觉作为物业管理部门这个主管单位，其实是在敦促他做相应的工作，做自己这个职责范围内应该所做的一些工作。当然这个李先生他们手上如果说有合同有协议的话，能把他们手上有的这些材料拿出来，这个是最好的，或者说最能够有效的帮助他们把这项事情往下推进的，对吗？
0: 是的。
1: 嗯，好的。当然现在从目前的情况来讲，是不是已经有了，相比于之前的话应该说有了一个比较大的推进，就是他们这块工作这个申请啊是能够往下推进的。
0: 这个小区的事情，这个物业公司已经这个当着住建局跟这个消防救援局的这个面，
1: 嗯，
0: 已经承诺了，
1: 嗯，
0: 就是为了这个切实解决这个群众的实际困难嘛，避免这个业主这个多头跑反复跑吧。
1: 对，
0: 那么现在就是业主提供合同来，他们就给这个标注这个同意申请，然后呢，这个如果是业主手上这个合同找不到呢，我们也要求物业公司呢可以跟这个开发销售单位进行这个沟通，看看能不能调取到。
1: 嗯，因为合同另外一边也有，就是我们这边如果没有的话去另一边核实一下。总之这个情况应该是能够了解到相应的信息的。
0: 对，
1: 嗯，
0: 对，如果两边都找不到的话，这个就是没有办法解决的事情。
1: 这个可能要在意。
0: 对，这个在意了。
1: 对，就是提供租赁或者买卖合同这块的话，可能还是目前业主对于业主来讲一个比较重要的这么一个细节，要把它提供出来。然后，作为物业公司来讲的话，正常的履行相应的后续的一些手续，这个是目前的一个，到现在为止的一个进展，对吗？
0: 对的，因为前面也说过了，它这个小区比较特殊，它的这个租赁合同呢，车库的这个销售呢，他开发商并没有委托这个物业服务企业来做这个事，
1: 是，
0: 因为他手上没有这个合同传到。
1: 嗯，可能这个也是物业昨天提出来的一个这个工作上面的一个堵点吧，应该说，当然这个堵点我们也顺利的把它排解掉了。好的，匡股长，从目前来看的话，这个事情的一个推进，相比于之前要有了一个比较明显的一个进步。嗯，我和您一起呢来回访一下李先生。李先生在线上呢应该也等待了比较长时间了，我们来和他一起做一个通话。嗯，李先生你好。
2: 啊，你好。
1: 你好。刚才呢我和匡股长的通话沟通相信您都听到了。我主要是想和您先了解一下，就是就事论事啊，您现在有没有能够拿出的这个车位的购买或者租赁协议呢？能不能提供给物业以作为您后续申请来这个相应的一些材料？
2: 感谢这个郑梦航梦日现代同志啊，所做的工作。
1: 嗯，您说。
2: 感谢。你们努力才有一个好的机构。昨天他们物业上的经理已经找我谈过了。
1: 哦，
2: 他们口头上已经承诺给我盖章了。我昨天谈了以后，我昨天就到供电部门去把这所有的手续办好了。
1: 哦，
2: 他这个车位的审核呢，他供电部门已经审核通过了。
1: 嗯，
2: 他不需要物业审核这个审核的，他供电部门就审核了。
1: 哦，
2: 这样
1: 供电部门审核好了已经是吧？
2: 哎，对。
1: 哦，好的。
2: 那我今天准备到物业上去盖个章就行了。
1: 哦，那您今天就去是吗？今天去。
2: 对对对。
1: 好，我回头跟记者说一声，如果说今天时间来得及的话，我们请记者今天回访您一下，如果来不及的话，我们明天跟您了解一下这个后续处理的一个进展，好吗？
2: 行，我办好了以后我给 给你们一个答复。
1: 好的，也
2: 我在你们这个栏目上面这个我关这个观众号上面我给你们再答复一下。
1: 嗯，好的，可以的，没问题。那么矿部长，从李先生反馈的情况来看，今天这个问题应该说是顺利解决。后续的话，如果有什么需要再做联系和对接的，矿部长李先生，我们几方再保持一个联动，消息的及时的互通，好吗？
2: 好的，
1: 好的，
2: 谢谢。
1: 好，不客气。嗯，再次感谢二位在线上的一个反馈。嗯，先和二位说到这里，再见。嗯，
2: 再见。
1: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来继续关注的是。听众反映的问题，前段时间啊，这个应该是上周，嗯，有市民反映丁卯槽河路两侧的绿化带呢，因为长期停放这个电动车，导致啊这个绿化的植被遭到了不同程度的一个破坏。后续呢，记者从市公安局交管支队经开区大队了解到，这个辖区的丁卯中队呢，已经对该路段开展了一个常态化的巡逻，对于这个违停的行为呢，进行一个依法处置。但是绿化带呢，它并不在法律规定的这个道路的范畴之内，所以呢，交管部门将会配合绿化养护单位呢，开展相关的一个管理工作。8月3号呢，我们是连线了镇江经开区综合行政执法局市政管理科的科长杨东亮。嗯，了解到这个曹河路以及融创金科这几个小区周边的这个道路绿化带呢，当时是开发商配套建设的，到现在呢也没有去办理移交，所以呢就暂时没有纳入到市政绿化的一个养护范围之内。当前呢周边的这个道路呢也正在实施道路的一个改造工程。经开区综合行政执法局上个月呢，联合区城乡建设局以及道路设计和建设单位呢，召开了一个专题的协调会，明确将结合道路的这个施工改造的一个工程啊，梳理小区周边的无主管养的绿化，统一的做一个这个改造和提升，并且呢，带到这个相应的工程竣工之后，相关的绿化设施将会同步完成移交，纳入管养体系。上周啊，杨东亮再次向记者反馈，就是这个整治行动啊已经开始了，重点清理了沿线杂乱的这个堆放的杂物，以及乱停乱放的电动车、非机动车，设置了隔离桩，从源头上呢是杜绝了机动车违停的一个现象。但是呢，根据市民反映的问题呢，节目组记者呢也到现场去再次去核实了一下情况。我们来连线记者张坤，了解一下他核实到的一个情况以及现状。张坤你好。
3: 主持人你好，对这个问题在昨天8月17号下午到现场进行了回访。
1: 嗯，
3: 那么可以看到道路两侧的人行道以及绿化带上都安装了隔离桩，那么隔离桩安装之后，车辆乱停乱放的现象有了非常大的改观。
1: 嗯，
3: 但在现场还可以看到，可能是因为有一些这个隔离桩之间的间距稍微大了一点，然后有两辆车是插在这个隔离桩中间的这个空隙，停在绿化带上。目前这个情况在昨天下午我也将情况反馈给了丁卯街道。
1: 嗯，好的。张坤，先和你连线到这里，这个现场情况我们先了解到这里。因为接下来呢，我们要来连线的是丁卯街道综合行政执法和应急管理办公室的主任郑吉，请他呢来介绍一下这个后续的管理。郑主任你好。
4: 哎，主持人你好。
1: 你好。因为刚才我想您也听到了我们记者的一个连线介绍，他现场的一个看到的情况。嗯，说实话，这个见缝插针啊，还有违停的情况仍然是存在这块。有没有做相应的工作，或者说能否开展相应的工作来做这个处置和调整？
4: 这块因为昨天那个记者去完之后，然后我也是第一时间我们赶到了现场，也发现了这种问题。差不多我们前后的话也是跟您讲的一样，联合区行政综合执法局这块对两边绿化包括养护啊也进行了前期的这个养护修剪这块。然后呢，我们街道对这个曹豪路200米长度的这个距离啊也打了将近100根桩。然后呢，就记者提到了这个见缝插针的问题呢，昨天我们看了差不多有还有个3根左右，就是中间因为它有一些地方它没法就直接打了，所以呢我们也看了一下，数了一下，差不多3根，到时候我们今明两天把它争取把它处理好这块。
1: 好的。
4: 后续的话我们还会安排我们的这个街道的综合行政执法队员啊，不定期的对这个两边进行巡查。大概是这个情况。
1: 好的，
4: 您看呢？
1: 嗯，郑主任，这个应该说是针对这个我们后续看到的一个情况，有针对性的把这个相应的一些问题又做了一些处置，确保我们这项工作、这项管理工作是能够做到位的，这个效果能够达到我们设置这个隔离桩的这么一个目的。郑主任，我想正好顺便也跟您了解一下，就是 针对这个车辆乱停放啊，这个情况整体的一个整治情况，比如说，除了这个设置隔离桩之外啊，我们巡查巡检工作等等这一系列一个整个的开展情况是怎么样的？目前？
4: 您说的就是针对。

0: 大局，观小情，以发现者的眼光为您甄选瞬息万变的价值资讯。 FM 一零四，镇江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声达全城，朝夕相伴。
1: 北京时间13点整，精彩节目即将播出。
2: 每小时刷新，关注对您有用的新闻资讯。FM 一零四，整点快报，听镇江，听世界。
1: 欢迎收听整点快报。本时段新闻提要：全国技能竞赛江苏选拔赛，镇江植保员获个人一等奖；田湾核电七号机组装调完成，进入待核调试阶段；欧盟驰援比利时和西班牙应对山火。详细内容马上送到。

0: 由省农业农村厅、省人社厅和省总工会共同主办的第七届全国农业行业职业技能竞赛植保员江苏选拔赛在句容举行，全省13支队伍39名选手同台竞技。句容市农业技术推广中心吴玲获得个人一等奖第一名，丹阳市尔林镇农业农村工作办公室张玲获得个人三等奖，镇江市代表队获得团体三等奖。植保工作是农业生产的第一道防线，是虫口毒粮、防病保产的关键支撑。本次竞赛旨在全面培养高素质植保从业人员，涵盖理论知识考试、病虫害识别诊断、农药科学配置和植保无人机操作等病虫监测防控全过程，全方位检验参赛选手的真功夫。继续关注新闻。据国家统计局消息，一至七月份，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平均值为5.2%，与一至六月份和上年同期持平。七月份，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为5.2%，比调派飞机和消防员支援比利时和西班牙应对山火。此外，欧盟哥白尼应急管理服务正在向比利时、西班牙及德国、法国、意大利、希腊、塞尔维亚、黑山、阿尔巴尼亚等国传送山火受灾地区卫星影像，帮助这些国家评估受灾情况。据欧盟统计，截至8月17号，比利时高沼地自然保护区已有3000多公顷土地被烧毁，西班牙阿拉贡自治区已有近1.6万公顷土地被烧毁。截至今年七月末，欧洲山火过火面积已达往年同期水平的2.5倍。来关注天气预报。全市今天下午到夜里多云，偏东风3到4级。今天最高气温33到34度。明天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24到34度。后天多云转阴，有时有阵雨或雷雨，24到33度。丹阳、句容、阳中明天都是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24到34度。新闻更有价值，收听就有收获。本时段新闻编辑赵欢，我是陈燕。接下来请收听流行纪念册。
1: 跟你说过多少遍了，你用手机在网上买菜，点这个结算，点这个，
2: 点这个。对了，真棒，听听这是什么声音，是大老虎。
1: 哎呀，别拍了，快点走，
2: 快点走。对对对，就是这样，妈妈在这儿。
1: 你要发语音别动啊，要按住了。
2: 按住了，刚刚护士姐姐是不是跟你说不要松手啊，再坚持一下。
3: 她曾把所有耐心给了你，请你现在把耐心还给她。
4: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的是
5: 流行纪念册。
6: 泛黄的磁带，记忆中的那个年代，拥有美丽的幻想。发黄的老照片或一首首老歌，都留下了时光的痕迹，牵动着最深情的回响。
7: 曾经和你一起听歌的人还记得吗？流行纪念册，品悠悠老歌，忆往昔岁月。
8: 嗨，各位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流行纪念册，我是于小潮，和你一起听听老歌，好好生活。华语流行音乐发展的这些年，无数的作品沉淀下来都成为了经典。通过旋律、词曲创作和时代的背景，我们能够看见不同年代的乐坛的创作风貌。今天我们的流行纪念册继续给各位分享老歌，我们一起聊一聊歌曲背后的特色和他们的音乐风格。首先，节目开篇的第一首歌，我们要听发行于1972年的一首老歌，来自于凤飞飞早期的代表作，叫做《祝你幸福》。

首《祝你幸福》呢，曲风属于典型的70年代的华语抒情的流行风格，编曲简约雅致，以管弦乐铺底，没有强烈的节奏冲击。而凤飞飞她的中音非常的稳重啊，气息从容，那也是帽子歌后标志性的演唱的特点。这首作品在当时广为流传，也奠定了她在华语乐坛的地位。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一首歌，收录在1991年的专辑当中，由李宗盛啊，李大哥作。

新青年册，我们继续来听歌。下面的这首歌发行于1999年，词曲有一个人大家非常的熟悉，他的名字叫做游鸿明啊。没想到吧，游鸿明不但会唱歌，其实也会创作。这是来自于彭羚和王力宏的歌，叫做《让我取暖》。编曲以钢琴合成器搭建了氛围，我觉得游鸿明非常的擅长创作这种中低音域，很适合人声演绎的流行旋律。90年代末期这类的男女对唱的作品也是华语市场的主流作品。

镇江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手齐秦，欢迎大家收听一小潮的流行纪念册，我们一起品味老歌，感动生活。

半点广告过后依旧是正在直播的流行纪念册，我是易小潮。我们来听南方二重唱1993年的专辑《相知相守》当中的这首同名的主打歌，词曲来自于周志平老师。校园民谣的延伸风格，双女声和声是核心的亮点，编曲以木吉他为主，它的配器非常的简洁干净。大南方、小南方两位南方姐姐的和声层次很均衡，而且他们的声线的融合度也极高。在90年代初期，周志平老师创作了大量这种温柔类型的叙事的流行作品，拥有鲜明的个人印记。

很好听的一首歌，两位南方姐姐带来的这首《相知相守》。下面的这首歌也是我觉得两位南方姐姐唱的最适合他们的一首作品，但又其实不是他们的作品，叫做《细说往事》。依靠两把吉他和人声支撑完成了整首歌曲，双声部和声的编排精巧，旋律平缓悠长，也代表了台湾90年代新民谣的审美的取向。

听完了两位南方姐姐的两首歌，接下来的这一首作品来自于帽子歌后凤飞飞的《绿岛小夜曲》。这首歌南方人重唱其实也唱过，当然凤飞飞也是属于翻唱的版本，她的这个版本采用管弦乐的烘托旋律，婉转起伏，半个多世纪以来被无数的歌手演绎，也是流传最广的华语经典的旋律。

这是来自于凤飞飞的《绿岛小夜曲》，带有着南洋的音乐特色，也是属于华语抒情时代的代表性的旋律。下面我们来听发行于1975年刘文正的《诺言》，作曲刘家昌老师。70年代标准的流行的抒情歌，以弦乐为主。刘家昌是70年代金曲的金牌的创作者，他的旋律很工整，传唱度高，而刘文正的那种清亮干净的嗓音赋予了歌曲全新的清新的质感。我们来听这首《诺言》。

听完了诺言，我们来听一首带有着浓厚的闽南叙事色彩的流行作品，偏向艺术流行风格，叫做《桂花巷》，唱歌的人潘越云，编曲的融合了传统的乐器啊，配合着现代的管弦，这首歌是同名电影的主题歌曲，文学性极强。今天的每一首老歌都刻印着属于他诞生年代的编曲的审美和创作的思路，歌手的碰撞，词曲的作者，也造就了跨越时光依旧可以聆听的旋律。今天的流行纪念册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我是余小潮，我们下期再见，拜拜。

白线，我呀是一条电动车停止线，当然你也可以叫我显眼包，因为我包显眼。但是就有人不看我一眼，总有那么几个小电驴，像个小倔驴，等红灯的时候非得从我头上压过去。你往前窜着几十厘米是要抢什么先机？当年你学习的时候怎么没这么往前挤？万一有个刮擦碰撞喜提闯红灯认定，那岂不是很悲情？所以这个时候待在舒适区才能笑嘻嘻。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18号，星期二，农历7月初6。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舒欣。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朱镕基同志遗体在京火化，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到八宝山革命公墓送别，胡锦涛送花圈表示哀悼。
1: 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国务院关于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
0: 赵乐际主持召开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71次委员长会议。
1: 商务部等9部门印发意见，将多措并举，进一步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
0: 美加贸易谈判迎来最后期限，超22万加拿大人请愿驱逐美国驻加大使。
1: 美国称加沙非军事化进程或在30天内启动。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中国共产党第14届、15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同志的遗体，今天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火化。朱镕基同志因病于2026年8月12日11时06分。在北京逝世，享年98岁。今天上午，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庄严肃穆，哀乐低回。正厅上方悬挂着黑底白字的横幅，沉痛悼念朱镕基同志。横幅下方是朱镕基同志的遗像。朱镕基同志的遗体安卧在鲜花翠柏丛中，身上覆盖着鲜红的中国共产党党旗。上午9时30分许，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在哀乐声中缓步来到朱镕基同志的遗体前，肃立默哀，向朱镕基同志的遗体三鞠躬，并与朱镕基同志亲属一一握手表示慰问。胡锦涛送花圈，对朱镕基同志逝世表示哀悼。朱镕基同志病重期间和逝世后

0: 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胡锦涛等同志前往医院看望，或通过各种形式对朱镕基同志逝世表示沉痛哀悼，并向其亲属表示深切慰问。党和国家有关领导同志前往送别，或以各种方式表示哀悼。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负责同志、朱镕基同志生前友好和家乡代表也前往送别。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国务院关于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自2026年9月20日起施行。决定共20条，主要规定了以下内容。一是拓宽提取和使用范围，对提取住房公积金支付房租不再设置门槛限制，新增装修自住住房、支付自住住房物业费等可以提取住房公积金的情形，适当拓宽住房公积金投资运用渠道。二是提升管理服务效能，简化职工申请提取住房公积金的手续，实现住房公积金缴存记录等全国范围内互信互认，推动住房公积金转移接续、异地贷款等业务便捷高效办理。三是强化风险防控，建立全面完整准确的信用记录，并纳入全国信用信息共享平台。四是扩大制度覆盖面，明确个体工商户、非全日制从业人员以及其他灵活就业人员可以自愿缴存住房公积金，按照规定享受相应的政策支持。
0: 本台消息，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71次委员长会议今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赵乐际委员长主持会议。会议决定，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8月25号到28号在北京举行。委员长会议建议，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审议医疗保障法草案、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法草案、农业法修订草案、国防动员法修订草案、律师法修正草案、企业破产法修订草案、银行业监督管理法修订草案、水法修订草案，审议国务院关于提请审议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审议国家监察委员会关于提请审议反跨境腐败法草案的议案，审议国务院关于提请审议批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匈牙利引渡条约》的议案。委员长会议建议的常委会第24次会议议程还有，审议国务院关于今年以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的报告，关于今年以来预算执行情况的报告，关于2025年度政府债务管理情况的报告，关于提高文化产品和服务质量工作情况的报告，关于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工作情况的报告，审议全国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审议有关任免案等。委员长会议审议了全国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关于今年以来经济运行情况的分析报告，审议了关于2026年以来全国人大机关群众信访工作情况的报告。委员长会议上，全国人大常委会秘书长刘奇就常委会第24次会议议程草案和日程安排做了汇报。全国人大常委会有关副秘书长、全国人大有关专门委员会、常委会有关工作委员会负责人就有关议题做了汇报。
1: 商务部今天表示，将多措并举，进一步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2: 商务部等九部门最新印发的关于进一步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的意见，聚焦县域地区，聚焦线下消费，提出18条具体举措。在优化县域商业环境方面，加快存量商业设施更新，优化商业网点布局，完善商业服务配套，盘活闲置资源资产。 在丰富县域消费供给方面，引导连锁企业加速下沉，扩大优质优价商品供应，加快完善一老一小等服务业态。商务部部长助理袁晓明表示，
3: 支持一批企业总部和平台企业在县域布局，提供更多就业岗位，培育扎根县域的新形态就业群体，在财政、金融、土地、营商环境等方面推出一批应招实招，带动各类资源要素向县域集聚。
2: 目前我国县域地区约占全国90%国土面积，50%常住人口，40%的经济总量，县乡消费占社会消费品零售额的比重稳步提升，已成为扩消费最重要的潜力来源。袁晓明表示，
3: 下一步商务部将会同相关部门认真抓好意见的贯彻落实，指导各地探索符合地方特点的县域消费发展模式，切实把下沉市场的强劲活力激发出来，把县域消费的巨大潜力释放出来。
0: 一批重大工程建设目前正稳步推进，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重要支撑。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今天雄新高铁正式开启静态验收，为后续联调联试、试运行及按期开通运营奠定基础。静态验收是对工程质量、设备状态、系统功能的一次全面系统性体检。大西铁路客运专线雄新指挥部高级工程师张恒：
5: 雄新高铁跨河北、山西两省，静态验收与分段、分专业同步开展，线路大量采用新规范、新设备，数十个系统接口需精准匹配核查，统筹协调，组织推进难度比较大。
4: 雄新高铁东起河北雄安新区，西至山西忻州，是我国八纵八横高速铁路网京昆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山西首条设计时速350公里的高速铁路，预计2027年3月底具备开通条件。建成通车后，将成为山西进京的第三条高铁通道，通过雄新高铁金雄城际进京，从太原到北京约需2到2.5小时左右，将大幅缩短京津冀地区与山西中部城市群的时空距离，促进沿线经济社会发展。
6: 今天坐落于新疆昌吉州奇台县的110米口径射电望远镜项目，天线座架三层结构顺利完成合拢，标志着该项目主体结构进入最后建设阶段。这座在建的世界精度最高的射电望远镜建成后，

0: 因此医美双方并未开展任何对话。
1: 目前这份谅解备忘录的状态已经非常明确，由于美国严重违反谅解备忘录，目前该备忘录实际上处于停滞状态。谅解备忘录规定，双方将围绕解除制裁和核问题两项议题进行为期60天的谈判，如果在60天内未能达成结论，谈判期限将予以延长。然而谈判实际上从未启动，因为美国在6月18号签署谅解备忘录，仅几周后就对备忘录文本做出了严重且广泛的违反，因此所谓60天期限的讨论实际上已经不再具有意义。
0: 此外，巴加埃表示，伊朗和阿曼正在敲定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谅解协议。他说，伊阿双方正就联合声明文本交换意见，两国决心制定出一项机制，既能兼顾双方利益与关切，也能满足国际航运相关考量。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18号接报，一艘船在驶离霍尔木兹海峡时遭不明发射物击中，导致机舱受损，有一名船员受伤，可能已死亡。目前其余船员已被阿曼海岸警卫队救起。
2: 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17号表示，加沙地带非军事化进程可能在30天内启动。而根据同日公布的美以会谈结果，以色列不会停止对加沙地带的定点打击。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3: 库什纳当地时间17号在耶路撒冷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举行会晤之后，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说，人们可能最快在30天内就能看到进展，希望届时能开始清除部分武器，并在接下来的60到90天内能够填埋部分地道。他同时威胁道，如果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没能兑现承诺，届时以色列将获得美国及其他各方更强有力的支持。库什纳还表示，在实现非军事化前，美方不会允许加沙地带进行重建。此外，如果面临迫在眉睫的威胁，美方也不会限制以色列的自卫权。对于前一天他同哈马斯领导人在埃及的会谈，库什纳称非常融洽，哈马斯方面说了所有该说的话，但这必须建立在实际行动和举措上，希望最终能成为现实。以色列总理办公室在会后发表声明称，同意成立两个工作组，一个负责哈马斯的裁军和非军事化，另一个将重点关注加沙地带的卫生、清洁水源等问题。来自以色列方面的消息称，当天会晤的内容还包括允许以色列暂时继续对加沙地带实施定点打击。当地时间17号，哈马斯驻伊朗代表哈利德·卡杜米表示，哈马斯认同计划中实现停火、结束冲突的目标，但只要以色列的占领继续存在，武装抵抗就会存在。他同时指责以色列没有落实停火，并质疑美国能否迫使以方遵守协议。
4: 其他国际消息，日本防卫省计划于2027年实施大规模扩编，新设防卫基盘局、国际政策局、设施政策局三个部门，分别主管持续作战能力、国际合作和基地管理等。这种行政机构的大规模扩张在日本非常罕见。
2: 日本18号宣布与澳大利亚合作开展远程导弹发射试验，澳方将允许日本自卫队利用澳境内试验场试射用于强化反击能力的远程导弹等武器。
4: 受中东局势不确定性和隔夜纽约股市三大股指全面下跌影响，日本东京股市两大股指18号显著下跌，日经225种股票平均价格指数收盘比前一交易日下跌2.54%。
2: 最新民调结果显示，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支持率跌至33%，为其本届总统任期内最低水平。
4: 2026年爱知名古屋亚运会圣火东京采火仪式18号在东京举行，标志着本届亚运会各项活动正式拉开序幕。
2: 受高温影响，阿尔卑斯山冰川消融加剧。瑞士冰川监测数据显示，2026年瑞士冰川的冬季积雪量较2010年至2020年平均水平减少约25%。
4: 受持续高温和干旱影响，多瑙河水位持续处于极低水平，水运通道受阻。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刘佳荣、赵初南、郭明，主播舒心、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0: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2: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0: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3: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
0: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4: 北京时间19点整，
0: 每小时刷新，关注对您有用的新闻资讯。04整点快报，听镇江，听世界。
4: 欢迎收听整点快报，本时段新闻提要：知名外资企业先后落地镇江高新区产业运载的航天器之间，火箭把他们送入太空后，猎巡一号上面级累计完成发动机点火试车达5211秒，标志着它已具备转入飞行试验阶段的条件。该上面级通过运力提升等多项重要创新，填补了国内民商中型火箭多星部署深空探测领域的空白。最高人民法院日前发布6件海洋生态环境司法保护典型案例，其中展示海事审判在维护国家海洋权益、保护海洋生态环境、推动绿色低碳发展的独特作用与专业担当，充分发挥典型案例以案释法、以案普法的示范引导作用，加大生态环境法典学习宣传力度，促进和深化生态环境法典的全面准确贯彻实施。本次发布的案例涵盖船舶污染、陆源污染、海洋自然保护区开发管控、专属经济区珍稀水生生物保护、海洋生态环境公益诉讼等重点领域。今天，海关总署公布的数据显示，中国7月稀土及其制品出口10314吨，年累计稀土及其制品出口76861吨。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60亿元，观影人次超6.5亿，总场次超9523万。暑期档连续38天单日票房过亿，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02亿元。国际方面，当地时间今天，据日本方面消息，日本防卫省计划于2027年实施大规模扩编，新设防卫基盘局、国际政策局、设施政策局3个部门。预计日本防卫省会把扩编计划写入将于8月底提交的2027年预算申请。来关注到天气，全市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午后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4到25度，明天最高温度34度左右。后天多云转阴，有时有阵雨或雷雨，24到33度左右。丹阳、句容、阳中明天都是多云，24到34度。新闻更有价值，收听就有收获。本时段新闻编辑方方，我是马婵。接下来请收听镇江人民广播电台 FM104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广播听吧。
5: 小老弟，今年刚

0: 寿啊？
1: 我呀，我年轻着呢，今年才300岁。
0: 哟，是挺年轻的，我都已经快500岁了。
1: 咱们的树龄啊，还长着呢。我们见证了这个城市的历史和发展，现在人们说要把我们保护起来。那，像前面那棵树一样，1000岁呀，不是梦。
2: 古树是城市的文脉，也是城市的记忆。每一棵古树都是沧海桑田、岁月变迁的见证者，留住绿色的乡愁，让和谐成为城市发展的最美乐章。
3: 保护古树名木，共享绿水。

0: 是我说的，这名额早满了，你们得自己想办法。
1: 是。
2: 哎，站长
0: ，我还有事情，我先走了。
3: 哎，你不报了？
4: 哎，我报完了。
3: 你是贾大神吗？他来干什么？
0: 他也是过来报名的。
3: 哎，报上了吗？
4: 报上了。
2: 是。报了，不要急，别犹豫了。
3: 哎，我要去找我妈了。你们去哪儿？
4: 去买书、
3: 课本。
4: 你不去吗？
3: 不用了，我家里有。
0: 哎，通了。刚才他说的补习班的事儿，你们千万别不当回事儿啊。
4: 什么补习班啊？
3: 你问通干吧，我走了啊。
4: 哎，那不等你一块回去了
3: 啊？不用了。
0: 哎，他说什么补习班啊？
5: 哎呀，是这么回事儿。
6: 谢若水拎着一只羊腿跟在满都拉的后面。
7: 你田叔叔最喜欢吃咱们公社的羊肉了，正好给他解解馋。
8: 妈，那个补习班，
7: 你田叔叔早就给你报上名了。
8: 通格拉嘎也想参加考试，我想帮他也争取。
7: 那孩子我教过，基础一般，就别浪费名额了。
8: 可是
7: 我跟你田叔叔分析过，咱们公社只有你有希望考上大学，所以才特意给你挤出一个名额。你以为那么好报名啊？啊，进去可别提这事儿啊。
8: 哦。
6: 朝鲁兄妹走进其招待所里王朝阳曾经住过的客房。
0: 这儿重新改造过了，刷了油漆，还加了好几张床，价格也贵了。
9: 周总，这个漆里啊只有这一个招待所，没想到会这么巧。你要是不想住这儿啊，咱们再想别的办法啊。
10: 那你呢？
9: 我没事儿，我朋友遍天下，随便喝顿酒就是一夜，正好去打听下那个什么学习班的事儿。
6: 通格拉嘎从朝鲁手上拿过行李，重新走回那间客房。
9: 通哥，你别胡思乱想啊！
10: 我没事。
6: 朝鲁走出招待所。
9: 哎，大叔，大叔，那个齐伟宿舍在什么地方？
11: 在前半往右拐。
9: 哦，好，谢谢啊，大叔。
6: 此刻满都拉埋怨谢若水，
7: 我特意叮嘱你不要提他的事，你为什么不听？为什么要提？你以为你田叔叔留一个名额那么容易啊？你想要一个就多要一个呀，人家凭什么跟你留？你是人家什么人啊？
8: 我看他笑嘻嘻的，我以为他挺喜欢我的，就顺便问了一嘴。
7: 人家是喜欢那扇羊肉，你以为名额是白给你的？
8: 原来是喜欢羊肉啊，我还以为他喜欢我呢。
7: 人家是看我搞了一辈子教育，可怜我一个人养大你培养你不容易，所以才给你挤出一个名额。你真以为是为了一扇羊肉？你也太小瞧人了吧。
8: 我也是想帮一下通嘎，顺便就问一嘴，如果不问的话，以后我都不好意思见人家。我现在好了，问过了也就问心无愧了。
7: 你呀，好好管好自己，好好考试，其他什么事儿都别想。

0: 我？
1: 你找我？你知道我回来了？
2: 我是来找你阿爸的。
3: 曹鲁，来来来，
2: 苏书记，
3: 没吃饭吗？来来来，一起吃。
2: 哎，不用了，不用了，我说一句话就走。
3: 坐下来说，
2: 先吃饭。来来来，
4: 哎，连杰站起来伸出手，
3: 是曹鲁吗？我是阿东华的爱人，我听他提起的。
4: 曹鲁直接坐了下来。
2: 苏书记，我有事找您帮忙。
3: 哎呀，你要是不吃饭，我就不听。来来来，吃吃吃。哎，怎么样？你阿爸挺好吧？
2: 挺好。
3: 公社也挺好的吧？
2: 都好。
3: 我这到七里来工作呀，太忙了，想回去看看都抽不出来时间。
2: 大家也都挺惦记您的。
1: 哎，通格拉嘎还好吗？我给他写了信，他都没有回我。
2: 他挺好的，他也来了，报名考大学。
3: 好啊。
1: 啊，太好了！他在哪儿呢？
2: 他住在招待所。七里办了一个补习班，不过名额满了。我来就是想看看您能不能给通嘎和若水找两个名额。
3: 哦，你就是为了这个事儿来的呀？
2: 啊，就是为这事儿。七里面我们也不认识人。
3: 哎，这个事儿我可帮不了你啊。
1: 阿爸，
3: 我在七委扩大会议上三令五申，不能写条子，不能走后门，我总不能自己带头违反吧？
1: 那通格拉嘎又不是外人，
3: 那就更不能违反了。赵龙，我总不能违反原则，你明白吗？
2: 明白。没事没事，那我先走了啊。
3: 吃饭呀，吃完饭再走。
2: 我还有事儿呢，我先走了。
5: 等等，也许我能帮你。
1: 连杰，你别开玩笑。
5: 我没开玩笑，咱们总不能让爸爸违反规定吧。是这样，这个补习班我了解过，我身边有几个朋友有多余的名额，随便要一个就是了。
1: 那太好了，程鲁，
5: 这是我欠他的，帮完这个忙我跟他就不再亏欠了。
1: 连杰，
5: 我做事不喜欢留后患，正好借这个机会做个了断。我说的对吗，超鲁？
1: 超鲁，林杰，
5: 这是我跟超鲁之间的事儿，男人的事儿你别管。
2: 你不欠我什么，谢谢。
4: 曹鲁把杯中的酒一饮而尽。傍晚，曹鲁一出门就扶着墙呕吐起来，他已经记不清和连杰喝了多少杯酒，难过的用头一下一下撞着墙。第二天，曹鲁送通格拉嘎到补习班，遇上了谢若水。
6: 通格，哎呀，你来了，太好了，我还想着你可能来不了呢。哎，你们找的谁的关系啊？
2: 你又是找的谁的关系啊？有这种事儿也不知道想着通着，真行，亏我们还想着你呢。
7: 哥，
2: 我知道我知道，多一个人就多一个竞争对手呗。行了，同学，你在这儿好好学习啊，我过两天来看你。
7: 我哥就那样，你别往心里去。
6: 我本来真的想多要一个名额给你的，而且我觉得那个人对我挺好的。后来我妈说，那人对我好是因为那半只羊。
7: 你在说什么？
6: 啊？哦，没什么，你来了就好。对了，我早就准备了。啊！
4: 谢若水拿出了两本崭新的笔记本，
6: 我准备帮你多记一份，回去再给你。现在好了，你自己来吧。
7: 我基础不好，你要多帮我。
6: 当然了，走。

刚才您听到的是电视连续剧《国家孩子》录音剪辑的第33集，导演巴塔尔，主演熊瑞麟、卢勇等，解说古周，制作葛平，感谢您的收听。

0: 我能让你为，看来你还是不了解我儿子。他从小就爱读书，做梦都想考大学，他会舍得吗？
1: 大学对我们来说很重要，我不能放弃。谢若水捡起掉落地上的沙岗，
2: 邓以后啊，你放心，这个我会好好保存的。医药们还是你保存吧，
1: 万一我弄丢了呢？

0: 谢若水的懦弱让通格拉嘎寒了心，他一把抢过沙嘎愤然离去，短暂的爱情又无疾而终。通格拉嘎把沙嘎连同对谢若水的感情都埋进了土里。傍晚，朝鲁找到了他。
1: 我就知道你在这儿。
2: 我没事，
1: 我饶不了谢若水。
2: 哥，
1: 怎么了？
2: 别再提他，永远别再提。

刚才您听到的是电视连续剧《国家孩子》录音剪辑的第34集，导演巴塔尔，主演熊瑞麟、卢勇等，解说古舟，制作葛平，感谢您的收听。

0: 30.52亿吨，同一刻。
1: 用一段新闻找寻记忆中的缱绻深情。
0: 总有些心事跨越时间的山海为你而来，
1: 回忆往昔，
0: 重温经典，
1: 岁月流声，
0: 感受光阴之美。
2: 岁月流声，老歌也动听。各位好，我是周浩，感谢你的收听。时间会带走很多东西，但总有一些旋律能把你拉回曾经那段旧时光。下面的这首歌将把我们带回华语歌坛的金色岁月，来听黄仲坤《有多少爱可以重来》。

0: 用一首歌重温一段旧梦，让音符定格在每个动情时刻，
1: 用一段旋律开启时光之门，找寻记忆中的缱绻深情。
0: 总有些心事跨越时间的山海为你而来，
1: 回忆往昔，
0: 重温经典，
1: 岁月流声，
0: 感受光阴之美。
2: 岁月流声，老歌也动听。你好，我是周浩，感谢你此刻的收听。带着好音乐，我们一路同行。现在我们去听一听穿越时空的清澈。

0: 一首经典老歌《云和》在费玉清的演绎下焕发了新的生命力。这首歌最早是由刘家昌作词作曲，珍妮在1974年首唱，而费玉清重新演绎了这首经典作品，从此他的名字也和云和紧紧相连。
1: 云和，云和里有
0: 费玉清温润的嗓音，干净的纤尘不染，在他的歌声当中啊，

0: 云河不再是一条具体的河，而是无数人思念的源头。
1: 找到真正的我，
0: 我们继续来听下面这首《最真》。

0: 最真来自于刘雅丽。在如今喧嚣的生活当中，刘雅丽的歌声就像是一双温柔的手，能够抚慰我们焦躁不安的心。这首歌收录于刘雅丽1996年发行的专辑《预感》当中，没有轰轰烈烈的誓言，也没有深夜淋雨的浪漫，只有简简单单的吟唱和那些爱情里最难得的信任和相守。有时候最真的爱就藏在最平淡的日子当中。
1: 岁月流声。

一些难忘的片段，一曲熟悉的旋律，一起走过的青春岁月，一首心底里的歌。岁月流声，让我们回忆刻录在心底的浮

0: 地，船舶、海工、高端装备制造两大主导产业规模不断壮大。目前，全区战略性新兴产业产值、高新技术产业产值占比均超70%，研究与试验发展经费及其投入强度达3.36%。2026年一季度 GDP 增长6.1%，增速位居全市第一，呈现出高质量发展的蓬勃态势。继续关注新闻。记者从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了解到，我国全面推进以国家公园为主题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建设，取得显著阶段性成效。首批国家公园生态系统质量和旗舰物种数量实现双提升。我国建立国家公园体制以来，全面推进以国家公园为主题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建设。目前，中国特色国家公园4梁8柱已基本形成。在生境恢复方面，首批5个国家公园整合120多个各类自然保护地，全面优化生态系统的原真性、完整性，整体保护长江、黄河、澜沧江源头生态系统，连通野生大熊猫13个局域种群栖息地，旗舰物种种群得到有效恢复，藏羚种群数量增至7万多只，野生东北虎由公园建设初期的27只增至72只，野生东北豹由42只增至115只，海南长臂猿种群增至7群44只，武夷山发现羽神角蟾等多个新物种，实现了生态系统质量和旗舰物种数量双提升。记者从国家气候中心了解到，当前赤道中东太平洋海表温度持续升高，预计将于11至12月前后达到峰值，形成一次超强厄尔尼诺事件，大概率成为历史最强事件。今年夏季以来，我国气候特征反映出厄尔尼诺发展阶段的典型影响，东部呈南北两条多雨带，暴雨过程面广点强，落区重叠且滞灾复合，台风活跃，强度强，风雨影响久。今天，坐落于新疆昌吉州奇台县的110米口径射电望远镜项目，天线座架3层结构顺利完成合龙，标志着该项目主体结构进入最后建设阶段。这座在建的世界精度最高的射电望远镜建成后，可重点解决我国在深空探测等领域缺少超大口径天线装备的难题。今天，据云南省玉溪市华宁县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通报，8月12号发生在华宁县盘溪镇南盘江水域的村民自用小船侧翻事件，经全力搜救和鉴定确认，其余3名失联人员全部搜寻到，已无生命体征。事件共造成5人遇难，目前善后工作正在有序开展。连日来，玉溪市、华宁县统筹应急消防、公安等470多名救援力量展开搜救。来关注到天气。全市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午后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偏东风3到4级。明晨最低温度24到25度，明天最高温度34度左右。后天全市多云转阴，有时有阵雨或雷雨，24到33度左右。丹阳、句容、阳中明天都是多云，24到34度。新闻更有价值，收听就有收获。本时段新闻编辑方方，我是马婵。接下来请收听镇江人民广播电台 FM104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流行纪念册。
1: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的是
2: 流行纪念册。
3: 泛黄的磁带，记忆中的那个年代，拥有美丽的幻想。发黄的老照片或一首首老歌，都留下了时光的痕迹，牵动着最深情的回响。曾经和你一起听歌的人还记得吗？流行纪念册，品悠悠老歌，忆往昔岁月。

嗨，各位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流行纪念册，我是于小潮，和你一起听听老歌，好好生活。华语流行音乐发展的这些年，无数的作品沉淀下来都成为了经典。通过旋律、词曲创作和时代的背景，我们能够看见不同年代的乐坛的创作风貌。今天我们的流行纪念册继续给各位分享老歌，我们一起聊一聊歌曲背后的特色和他们的音乐风格。首先，节目开篇的第一首歌，我们要听发行于1972年的一首老歌，来自于凤飞飞早期的代表作，叫做《祝你幸福》。

这首祝你幸福呢，曲风属于典型的70年代的华语抒情的流行风格，编曲简约雅致，以管弦乐铺底，没有强烈的节奏冲击。而凤飞飞她的中

这首张艾嘉的《这样爱你对不对》，90年代台湾流行乐非常经典的制作的思路，就是编曲克制，把表现的空间交给人声。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作品啊，发行于2003年，作词伍佰徐克啊，作曲伍佰。我们要听到伍佰《China Blue》这首作品，叫做《突然的自我》，节奏非常的松弛自在。这首歌最初是电影《散打》创作的，那么区别于重型的摇滚，伍佰的作品偏向都市的摇滚，旋律朗朗上口，兼具了江湖感和通俗性，也是华语摇滚非常出圈的代表性的作品。

好，听完了伍佰 China Blue 的这首作品《突然的自我》，接下来的这首歌也同样来自于他的这首代表作品，1996年发行的《挪威的森林》。创作灵感大家很多人都知道了，取自于村上春树的小说《挪威的森林》，编曲的层次分明，兼具文学性和摇滚的冲击力。90年代中期，这首歌也推动了台式摇滚进入大众的视野，影响深远。

很好听的一首歌，两位南方姐姐带来的这首《相知相守》。下面的这首歌也是我觉得，两位南方姐姐唱的最适合他们的一首作品，但又其实不是他们的作品，叫做《细说往事》。依靠两把吉他和人声支撑完成了整首歌曲，双声部和声的编排精巧，旋律平缓悠长，也代表了台湾90年代新民谣的审美的取向。

听完了两位南方姐姐的两首歌，接下来的这首作品来自于帽子歌后凤飞飞的《绿岛小夜曲》。这首歌南方人重唱其实也唱过，当然凤飞飞也是属于翻唱的版本，她的这个版本采用管弦乐的烘托旋律，婉转起伏，半个多世纪以来被无数的歌手演绎，也是流传最广的华语经典的旋律之一。

这是来自于凤飞飞的《绿岛小夜曲》，带有着南洋的音乐特色，也是属于华语抒情时代的代表性的旋律。下面我们来听发行于1975年刘文正的《诺言》，作曲刘家昌老师。70年代标准的流行的抒情歌，以弦乐为主。刘家昌是70年代金曲的金牌的创作者，他的旋律很工整，传唱度高，而刘文正的那种清亮干净的嗓音赋予了歌曲全新的清新的质感。我们来听这首《诺言》。

听完了诺言，我们来听一首带有着浓厚的闽南叙事色彩的流行作品，偏向艺术流行风格，叫做《桂花巷》，唱歌的人潘越云，编曲的融合了传统的乐器啊，配合着现代的管弦，这首歌是同名电影的主题歌曲，文学性极强。今天的每一首老歌都刻印着属于他诞生年代的编曲的审美和创作的思路，歌手的碰撞，词曲的作者，也造就了跨越时光依旧可以聆

0: 汪海建，所以在他的这个第一次换人来说，还是可能是这种球市心切吧。
1: 嗯，
0: 当然，我觉得更重要的还是对于

0: 看一下房，看一下录像。
1: 嗯，
0: 然后，那这场比赛就是说有几次的角球的判罚，就是好像现场球员争议也比较大。这个反正也是需要再回来继续看录像吧，
2: 今
0: 因
2: 天
0: 为
2: 其
0: 赛
2: 实，
0: 后来得及去看回放吧。
2: 今天其实这个比整体比赛，裁判员这个受到的应该争议的一些嘘声还是挺多的，包括一些该看不看。然后呢？这个摔倒没回放，高欢说的角球，以及刚张文说那个点，
1: 对，那个，我觉得好像是有一点疑似。王毅，您怎么看？
2: 最起码得，
3: 那个
2: 那都不
3: 球，
2: 是疑似，我
3: 我
2: 觉
3: 个
2: 得，
3: 人的感觉
2: 那
3: 是
2: 就
3: 这
2: 是
3: 样，
2: 手球，
3: 就是说
2: 疑
3: 呢，
2: 似。
3: 因为那个球呢是两个人在对抗当中球的一个反弹，球的反弹打到了这个
1: 拉
3: 拉
1: 莫
3: 姆
1: 斯
3: 斯的手上，弹出了底线，对吧？当时呢，裁判员首先肯定认为是这个球碰到拉莫斯的身体，反弹之后，又碰到了这个特谢拉，是吧？你好，我印象当中好像特谢拉，然后裁
1: 他们
3: 判
1: 两个
3: 了一
1: 人肯
3: 个，
1: 定是身体上是有纠缠在一起的，
2: 裁判那个视
3: 对，
2: 角看不
3: 判
2: 到，
3: 了一个全明球，
2: 裁判那
3: 所
2: 个
3: 以
2: 视
3: 呢，就
2: 角
3: 在，
2: 没有感觉，
3: 就首先在那个角度的情况之下呢，裁判员主裁判的视角就像郝迪所说的被遮挡了，
2: 挡
3: 他可
2: 上了，
3: 能不是很清楚。
2: 对。
3: 那从这个底线看的角度，包括电视回放的这个角度上来讲，视频助理裁判其实是可以很清晰的看出来最后谁碰出的底线。但是呢，因为这个 VAR 介入的规则是什么呢？就是进攻方不存在的角球会介入，防守方获得的这个球门球是不会介入，所以呢，他不再介入是不是角球的这个层面。那至于这个点球呢，因为两个人在这个很近的距离当中的一种反弹，拉莫斯的这个手也是一个正常的姿态，而且呢，从那个画面当中，你也没有办法特别清晰地看到这个球碰到拉莫斯手之前有没有接触到拉莫斯的身体。因为按照这次世界杯的规则来讲，只要这个球碰到了防守员的身体进行了反弹，再打到手上，他也不会吹。所以呢，我觉得可能视频助理裁判在那样的一个情境下，他就认为这是一个正常的对抗，然后球呢出了底线，即便是碰到了手，也不是一个手球的点球的介入。但是确实那个球呢，很清晰是最后拉莫斯碰出
2: 你看
3: 去
2: 角
3: 的，
2: 球是给
3: 但是他又。
1: 对。
3: 对，他又不存在说这个视频介入给进攻方角球，他不能提醒甘淑兰说这个球应该给这个申花队角球，他又不存在。但是确实申花呢有两个角球是因为是攻方角球，但是最后是由申花队队员碰出的底线，视频介入了，取消了那两个角球的主罚。这场比赛应该是有现场播报。但是好像那两个球呢，甘淑兰都没播报，因为他自己没去看，对吧？他自己没去看，是视频助理提醒了他之后，他就直接做出了判罚。其实我觉得，既然有这种播报的系统，那视频助理做出了相应的这个改判的提醒，未来是不是能在现
1: 一
3: 场
1: 起
3: 播报
1: 都
3: 一下？不然的
1: 播
3: 话，
1: 报了吧？对，
3: 现场的球迷呢，不太容易看清。你在电视上吧。确实，你有不断的不同的角度的回放，可能球迷还能看见。但是现场的球迷那一瞬间，的确，尤其是发生了改判，你不改判的时候其实还好，对吧？这个角球马上要发了，甘淑兰给吹停了，后来判成了门球。那对于现场球迷来讲，肯定想知道这是为什么。所以我觉得，既然咱有这个播报，咱不妨就好好利用一下，是吧？
2: 这球迷，这个上海申花球迷肯定是呼唤马宁，就是这场比赛觉得，就是会觉得有的人敢判啊，最起码今天有些这个球判的不是很仔细哈，我们只能这么说啊。当然呢，这个在申花历史上跟红星牵手呢不是第一次，上一次是彼得洛维奇2000年的时候，那时候还是大连实德的统治期呢。那时候那支申花和大连实德
1: 这时
2: 杀的
1: 间也
2: 是
1: 太久了
2: 不
1: 吧？
2: 有来有回，就是相当于就是跟红星，因为这也是个渊源。上一次就是那个彼得洛维奇那个。那老头是带着红星拿过丰田杯的，也是非常牛的。所以说，我觉得就是两个俱乐部应该还是有一些合作的关系的延续。最后再来问王毅一个问题啊，国安最近这是怎么了？
1: 就感觉浑身都是劲儿。说实话，赛程是很紧的，因为15号踢京津德比，18号京沪大战，22号是和云南玉坤，相当于7天3场比赛。但是而且
2: 突然打通了任督二脉，感觉
1: 对，王毅跟我们说一说，到底这个球队怎么回事？现在状态这么好？
3: 首先说说老彼得吧，老彼得确实作为红星大帅执教过申花是吧？但是老彼得也执教过国安呀。
2: 对
3: 吧？
2: 那就
3: 是
2: 意思
3: 这
2: 个以后人家在上海申花打好了，不排除是接替这个蒙哥马利的可能性。
1: 蒙哥马利现在正意气风发，短时间内应该。

0: 不会是
1: 这个球场的战绩都是起起伏伏，你知道吗？跟股市一样、啊。
2: 正好接着张文的这个说蒙哥马利现在意气风发的这个话题，就是最近呢球队所表现出来的一个非常好的状态和蒙哥马利有着很大的关系。他呢是一个就是比较善于和球员沟通的教练，另外呢他的训练的质量确实是还是挺高的，包括在冬训的时候他就特别提到他的战术打法需要很好的体能作为一个储备，所以呢他的训练在平时的这个训练的条件，训练的强度包括训练之后的恢复做的还都是不错的。另外一方面呢也确实国安队在联赛的中期呢包括医疗团队的介入，医疗团队呢会带有比如说像氧疗啊像冷疗啊一些有利于球员恢复的这些康复措施，更多的帮助现在国安队因为比较老将比较多伤病比较多，帮助一些老将们能够尽快的恢复状态。另外一方面再加上体能的储备，再有一方面呢就是由于一些年轻队员的这个到队，让球队呢其实有了一些在内部的小的竞争，相互之间大家的这种积极性变得更高了。同时呢我觉得像这个体育总经理马永明，他呢包括蒙哥马利在不断的平时这个训练过程当中也在强调，就是这支球队体现的不仅仅是北京国安足球俱乐部，应该体现的是北京足球的精神，包括签下了两名亚冠的专属外援。那个时候也明确地表示说为什么要签，尽管说现在俱乐部的经营压力很大，但是签的一个最核心的原因就是在亚冠的赛场当中你国安队出征的时候代表的就是中超足球比赛的精神面貌。所以呢就是他不断地在精神层面当中也在去更强化球队的一种凝聚力和责任感。所以我觉得这几个方面综合在一块儿吧，在技术层面当中，球员的这个训练越来越默契，在这个后勤保障方面呢，康复做得越来越全面，在精神层面当中呢，又有更多的激励啊，以及年轻人上来之后的这种内部的良性竞争，可能导致最近成绩还是有比较明显的提升吧。
1: 嗯。最后一个问题呢再问问这个我们说甘会这边哈，就是赛后这个有没有一些最新的消息呢，在上海那边包括我看球迷也是今天就是肯定不太开心，那就提前都退场了哈，赛后还有一些消息吗？
3: 赛后米罗因为其实就是带着他的团队去谢场，然后跟球迷有一些交流吧。他具体的还要等，因为我不是忙着那个接那个
1: 连线，对对对，耽误你去发布会了。好的，今天非常感谢甘会和王毅啊，连线中国之声，谢谢两位啊，谢谢，再见。
3: 嗯，拜拜。
1: 好，稍事休息，回来继续我们的节目。
4: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5: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6: 用最新的技术，用我们的智慧诞生我们最强的 AI。
4: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7: 三二一，点火，
8: 怒放天空，烈日奋斗，
9: 中国空间站永远值得期待。
10: 平陆运河建成后，将在我国西南地区开辟一条由西江干流向南入海的大通道。
4: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11: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4: 这是开放中国的脉动。
12: 上海 City 不 City 啊？
13: 好 City 啊！
14: 许多跨国公司告诉我们，投资中国不是可选项，而是必选项。
15: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4: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中国之声决胜时刻，
1: 好， 好，欢迎回来，继续我们的节目《中国之声决胜时刻》。各位好，我是郝迪，
0: 我是张文。
1: 来关注一下2026年世界羽毛球锦标赛，这比赛呢是在印度的新德里，已经是昨天开始正式开赛。那中国队呢首个比赛日是6胜2负。就这个话题，我们连线一下《田周报》的乒羽专项记者李婷。李婷，晚上好。
13: 主持人好。
0: 哎，我们先来聊聊石宇奇和 IO10 这场比赛。其实一开始节目我们就聊到这场比赛， IO10 几乎是一个最强的非种子选手，所以这个签一出来，大家就觉得石宇奇的签运有点背。但是这场比赛真实的输球，好多人还是在意料之外。石宇奇自己在赛后采访的时候说，确实进入状态还是太慢了。另外他还提到一个细节，就是说主场的场馆的气流他的预判不足，能不能先给我们科普一下，就是主场场馆的气流对于羽毛球比赛来说，它可能会产生怎么样的影响？
13: 那这次世锦赛的举办地呢是在新德里的英迪拉甘地体育馆。那这里其实今年年初啊就进行了印度公开赛，但是当时场地的情况跟现在比是更不理想的。那比如说有鸽子飞到赛场里啊，风是非常大。那所以为了这次世锦赛啊，对，有鸽子当时飞到赛场里，所以大家都很意外，说你这样子的一个超级750的比赛怎么会出现这些问题。所以最后是为了这一次世锦赛啊，印度公开赛之后，就是当地也是对这个场馆进行了一个加急的改造升级。那其实场地的条件好了很多，特别是说为了这个控制风向，它加装了一些这种隔离门啊，准备是来这个抑制场内的乱流。但因为它还是一个比较老的场馆，所以它本身还是很难消除气流带来的一些问题啊。所以我们看，就是国羽在到达了这个体育馆之后，赛前适应训练的时候，包括王芷怡啊、陈雨菲也都说到，其实他们是很能明显感受到这种风向对于出球的影响。所以说，风向对于羽毛球有比赛到底有什么影响？其实它就是直接来干扰了你的这种球路的轨迹，以及对于球员的这种出球的判断，包括战术选择上啊，你很难控制。那虽然说我们队员在平时训练的时候也会进行这种顺逆风的模拟训练，包括这种侧逆风啊都会有练习，但是赛场真正你还是有很多不可控的这种乱流和风向啊，所以我们看队员可能一开始就容易有一些失误和慢热。而为什么爱由时定，我觉得稳定性不足的问题其实更深，而且是你整体的这样子的一个能打就是太少了，所以你临场应变的能力不够。
1: 再来说女单这边的王芷怡赢了，然后韩月赢了，陈雨菲也赢了啊。这个像我们的乒乓球队一样，就是女线比男线感觉稳好多啊。这方面他们这个未来的比赛啊会怎样？包括陈雨菲和韩月好像今天也是打满了3局，是吧？
0: 对，而且陈雨菲是逆转取胜，应该说还是遭遇了一些困难，是吧？
13: 对，其实我们看陈雨菲、韩月都是首轮在关键分2分3分这样失利，但是到了2、3局就比较轻松的拿下了。我觉得第一局失利最主要的问题还是我们刚才谈到了这种场馆的条件对气流风向的影响，那让他们在第一局有一些不适应。但是第一局可能你慢慢适应了10几分之后，你到了关键分上，你因为你实力对对手是明显占优的嘛，还是关键分你更果断更敢于出手，心态也比较好。那再来到2、3局，那通过自己的经验，我对风向有了把控和判断之后，就能顺利的拿下了。我觉得这个吧也是给我们队员后续不光是说女单啊，各个项目都提了个醒，就是后续的比赛我们还是要尽快的快速进入状态，然后判断好落点，然后再正常发挥出自己的特点和水平。
1: 再来说说男双这边呢，我们应该是有提前的德比战先上演了，对吧？然后呢我们也来介绍一下这个新的组合啊，这个林翔毅这组，您跟我们再来说一说哈。
13: 对，这个胡科源、林翔毅这对年轻组合，其实这一次他们非常幸运啊，因为是日本组合宝木卓朗、小林优吾退赛，那他获得了一个替补参赛的机会。两个人呢今年也都是20岁，是我们国羽现在重点培养的年轻组合之一。那他们此前在青年赛场是获得过2024年世青赛的亚军，那今年开始逐步步入到这种高级的成年赛场。之前在印尼大师赛爆冷击败过丹麦名将

0: 的卢普拉斯姆森。那泰国大师在闯入四强，奥尔良大师在拿下了职业生涯首个巡回赛冠军。那我觉得他们两个人的特点是比较互补的。胡科源是主打往前，手感比较细腻，善于在中前场制造出一些进攻的机会。那林翔毅会在后场抓住这种机会进行进攻重杀。我觉得他们两个人如果能够稳步上升的话，可能在下个奥运周期啊，可能会进入到我们国羽男双的一个主力层。
1: 嗯，如果说男双可能是最不确定的，或者如果我们说国羽五块金牌，那可能大家觉得这可能性最低的就是男双，但是现在大家觉得可能性最高的会是女双。像女双我们的贾一凡和张淑娴又赢了，包括刘胜书和谭宁也是轻取一对越南选手。那女双现在是不是我们相对而言最有信心或最稳定的夺金点呢？
0: 对，确实是这样。我们看截至到目前的比赛首轮，其实刘胜书、谭宁、贾一凡、张淑娴都是轮空。那我们另外两队年轻组合李怡静、罗徐敏、罗毅、王清葛都是顺利晋级。那现在来到次轮，刘胜书、谭宁和贾一凡、张淑娴都是轻取过关啊。那我觉得这两队组合今年以来的整体表现也非常稳定。那盛谭他们是世锦赛卫冕冠军，那贾一凡此前他跟陈清晨也是拿过四次世锦赛冠军，所以我觉得他们都是有着非常丰富的这个世锦赛的经验。我觉得这两队组合都是很有希望晋级到比较深的轮次。那虽然确实女双我们也会面临像日本、韩国、马来西亚这些强队的挑战，但我觉得女双的整体实力啊，我们还是有很大的希望拿到这枚金牌的。
2: 这边还有朋友在互动说，男单我们还剩个李世峰，李世峰的签位如何？他应该是，首轮比赛，

相关伊朗军机当时侵犯卡塔尔领空，在卡方的联系，但未得到回应。随后卡方按照交战规则采取措施。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首席发言人阿尼塔·西佩尔当地时间18号在布鲁塞尔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已向各成员国提交提案，建议将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本格维尔列入制裁名单。当地时间18号，美国财政部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美国30年期国债收益率17号达到5.31%，创下2007年6月以来新高。分析人士认为，美国长期国债收益率持续走高，主要受到市场对美国财政状况、政府债务规模以及未来通胀走势担忧等因素影响。长期国债收益率上升，意味着美国政府未来发行债券融资成本进一步增加。总台记者获悉，当地时间18号，法国宇航员索菲·阿德诺与美国宇航员阿尼尔·梅农从国际空间站出舱，开始舱外活动。此次舱外活动预计持续约6.5小时，这是阿德诺职业生涯首次太空行走，她也成为首位进行太空行走的法国女性。此刻提示：今天，国务院关于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发布，进一步优化住房公积金提取使用等。新条例自今年9月20号起施行。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走过，留下声音，留下美。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1: 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朝花夕拾》，我是浩然。农历七月初七，也就是明天，是中国传统节日七夕节。七夕之夜，银汉迢迢，牛郎星和织女星隔银河相望。传说牛郎和织女在七夕于鹊桥相会，传说里蕴藏着中华文化的温柔与坚韧，将绵长的思念化作星汉灿烂，让最平凡的幸福也拥有撼动苍穹的力量。其实真正属于中国人的七夕远比想象中更辽阔，更温润，更有风骨。七夕节又叫乞巧节，古时候的女子陈设瓜果，向织女星祈求心灵手巧，织就人生锦绣。天上星光，地上灯光，愿总有一盏为你点亮。七夕节有哪些趣味风俗和传统美食？古人又是用什么当作爱情信物的？今天的节目当中，就让我们一起溯源七夕星象文脉与千年民俗，品读唐宋传世七夕诗词，跟着李清照、赵明诚逛宋代乞巧市，在昆曲的唱段中走进七月七日长生殿，在古琴的旋律中品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温柔浪漫与精神美学。七夕节在中华文化星河中分外耀眼，它穿越数千年的历史烟尘一路走来。

0: 留下了对神奇自然的探求与膜拜，寄托了对两情相悦的憧憬与向往，萦绕着阖家美满时的欢声与笑语，激荡着灿若星河般的诗情与豪迈。那么七夕节究竟是如何起源的？我们先来通过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文化百科节目的相关内容去简单了解一下。
1: 七夕节被人们认为是情人节，源于牛郎织女鹊桥会的传说。相传在很久以前，天上的织女下凡游玩时，和人间的牛郎相爱了。织女决定留在人间，和牛郎过平凡幸福的生活。因为神仙和凡人之间的爱情是不被允许的，于是他们遭到了惩罚。牛郎织女被分隔在银河的两岸，不得团聚。也许是被牛郎织女的忠贞爱情所打动，农历七月初七这一天，千万只喜鹊飞来，在银河上搭起一座美丽的鹊桥，让牛郎织女团聚。王母娘娘见到这番景象，只好允许两人在每年的这一天与鹊桥上相会。至此，七夕也就成为了中国传统节日里最具浪漫色彩的节日。
2: 其实牛郎织女的传说

0: 刚才您听到的是由毛晓彤演唱的歌曲《迢迢牵牛星》，稍后我们继续来聊一聊七夕节的温柔浪漫与精神美学。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山海之间，总有青春身影奔赴家国理想。
2: 每一代人都有他自己的历史使命，我们这一代人的时代使命就是科研报国。
3: 日复一日与馆台汉花相伴，我想让世界看到青年亦可扛起千军重量。
1: 沃野之上，总有滚烫初心书写热血担当。
4: 我们用科技种田，让农业成为有奔头的事业，这就是乡村振兴最需要的青春力量。
5: 我们路人出去，它是来自这种田间，来自于麦穗，农民多收一点粮食，这都是对我们最大的一种动力。
1: 每一次破土而出，都是向阳而生的热爱；每一次拔节生长，都是逐梦前行的篇章。
6: 新时代中国青年，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树立远大志向，勇担时代重任，把个人追求融入党和国家事业，只争朝夕，不负韶华，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用青春铺路，让

0: 翔闪光，
1: 听见青春力量，见证时代荣光，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朝花夕拾。欢迎回来，这里是朝花夕拾，我是浩然。我们接着来聊一聊七夕。七夕自西汉唐宋以来就有文献记载，但是您知道吗？汉唐宋有关七夕风俗的记载几乎都与爱情无关。汉刘歆《西京杂记》卷一曾记载，汉才女常以七月七日穿七孔针于开金楼，俱以习之。意思是说，汉代的少女常常于农历七月七日晚上在开金楼上手执五色丝线和连续排列的七孔针对月穿针引线。当时人们纷纷效仿，这是早期有关七夕风俗的文献记载。南梁宗廪《荆楚岁时记》，五代王仁玉《开元天宝遗事》都有类似的记载。七夕节这天晚上，女子除了对月穿针引线祈求心灵手巧外，还摆祭品祭祀牛郎织女星。当然，唐代男子七夕这一天也十分注重养生。药王孙思邈在《千金方备急千金药方》里就说，七月七日男吞大豆七枚。到了宋代，七夕的内容和形式就更加丰富多彩了。惜墨如金的孟元老在《东京梦华录》中用了500多字记录宋代七夕习俗。从这些历史文献中，我们不难看出，七夕节最初诞生和爱情似乎还真的没有太大关系。那么下面我们就一起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古韵新声》节目中，河南大学文学院王立群教授、中国国家图书馆副馆长张志清、时任国家文物局考古研究中心主任唐伟、时任中国国家博物馆副研究馆员王湛的讲解，一起去听一听七夕最初的样子。
2: 说到七夕，其实中国人最熟悉的一句是“天阶夜色凉如水，坐看牵牛织女星”。古人在看牵牛星织女星的时候，心里想的一定是关于牛郎织女的浪漫的爱情故事。但我知道，好像七夕这个节日最初开始的时候跟爱情好像没什么关系吧。
3: 对，七夕最早的时候呢，应当是和古人的那个劳动劳作观测天象相关的。
2: 所以七夕观测天象和这个劳作之间到底是什么样的具体关系呢？
3: 因为那个咱们的先民农耕文明的时候，他需要种庄稼，而这个种庄稼就需要给春夏秋冬的四季这个节奏密切相关，要掌握这个节奏，那就必须得通过观察这个天上的日月星辰来判断季节和时间。这样一来呢，在这个观察中间不可避免的就包括牵牛星啊、织女星啊。
4: 哦，对，在先秦的古籍夏小正中啊，就记载着古代人呢对这个织女星的观测。初婚，织女正东向。
2: 哦，
4: 这个意思呢就是说，在农历七月的黄昏，当这个人们仰望星空的时候，织女星啊恰好就悬在天顶，明亮夺目。这时候啊，先民对这样的星象啊是印象非常深刻的，所以就把这样天象的到来作为七月开始的一个标志了。
5: 所以说，如果在古时候抬头看到天上织女星正在非常闪亮的发光，就可以说七月份到了，干农活的下一个时节点也就到了，对吧？
6: 是的，古代先民啊对天象的观测呢非常早，在距今5000年的这个良渚古城呢，考古学家呢已经发掘揭示出结构一致的瑶山和会关山两处祭坛墓地。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瑶山遗址的这个祭坛呢是呈回字正方形，它的形制呢相当的这个规整。那么我们的研究者推测呢是利用正方祭坛的四角来观测太阳和记录节气。因此呢，早在史前时期啊， 我们认为官相授时就已经成为当时农业。

0: 界文明非常重要的一个社会职能。
1: 古人不仅观测太阳，他还观测星空。比如我们看这张出土于陕西省靖边县徐树豪东汉墓的天文星象图，它其实呢是墓室内的一个壁画，它是我国首次发现的星形、星数、图像和题名四要素俱全的一个天文图，而且呢也是目前已知啊内容最完整的28星宿图。其中我们就能看到牛郎星和织女星，白的就是银河了，
2: 牵着牛的一定是牛郎，
1: 对，
2: 上面在织机旁边的是织女。
3: 东汉的古诗19首，这里边呢就有一首叫《迢迢牵牛星》。这个诗呢写得很漂亮，它的首句啊《迢迢牵牛星》看起来好像是在写牵牛星，但是下面写的主要写的是织女：皎皎河汉女，纤纤擢素手，札札弄机杼，写她整天在织布，但是呢终日不成章，你织一天也织不出了东西，就说出工不出活。为什么呢？泣涕零如雨，心里悲苦啊。所以最后的四句呢，诗人就发出感慨了，说这个河汉清且浅了，你看天上的那个银河又清又浅，那有多远，盈盈一水间，默默不得语。所以呢写出来牛郎织女这个隔河相望但是不能相见这种忧伤，
2: 基本上给七夕定了个基调了。
3: 对对对。
4: 七夕在我国古代可谓是闺阁女子最重视的节令之一，于是夏秋之交的夜晚，农历七月初七，少女们三三两两围坐庭院，穿针乞巧，投针验巧，祈求巧娘娘保佑自己聪慧灵巧，婚配如愿顺遂，生活幸福美满。这个节令还衍生出了其他的有趣习俗，比如只在求取功名的拜魁星，还有晒书会等等。这些丰富多彩的传统习俗充分展现了劳动人民的聪明才智和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同时也彰显了我们传统文化强大的生命力。那么接着我们就继续通过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古韵新生节目中相关专家的解读，去进一步了解一下古代七夕节男子都在干嘛。
2: 刚才我们说的七夕叫乞巧节，好像很多的活动都是以女性为主，那七夕那天男的都在干嘛？
5: 这个女子啊是拜这个织女，那这个男子拜的就是魁星了，他希望自己能够蟾宫折桂，是金榜题名，能够将来呢有一番作为。这个风俗啊实际上从宋代就已经开始了。
2: 所以现在很多什么魁星楼啊魁星阁啊，是不是就是跟这个关系？
3: 是，
5: 对，是的，是的。这个魁星啊是北斗七星的一部分，这个古人呢就认为啊它主文运，就是文章写得好不好，考试好不好，是魁星说了算。
6: 难怪现在得第一名不是叫做一举夺魁嘛，就是魁星的魁。
2: 对
7: 虽然古人啊认为这个魁星是主文运，但实际上这个魁星的这个形象它跟文质彬彬的书生是没有什么关系的。比如我们看这件这个红木根雕的这个魁星像啊，
2: 哎呦，
7: 凶神恶煞，张牙舞爪啊，右手高举一支毛笔，右脚呢是金鸡独立踩在一只鳌鱼上。

0: 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3: 原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4: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5: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6: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

家正常吃虾等水产品，并不用担心会对人体产生危害。实际上，食品安全不是零风险，环境中不可能避免存在各种已知和未知的危害物质。目前全世界都是通过食品安全监管体系，将可能的风险控制在可接受的安全水平，以保证人们的安全。正规养殖和销售的虾，通常对食品安全的监管会更严格，所以建议大家去正规的餐厅吃虾，自己买虾就尽量去正规的超市、市场或者电商平台买。虾好吃又营养，很多人很喜欢吃，但还是建议大家要注意适量。我国居民膳食宝塔建议，我们每天吃动物性食品120到200克，每周吃两次水产品，其中建议每天畜禽肉的摄入量为40到75克。常见的水产品包括鱼、虾、蟹和贝类，推荐每天摄入量为40到75克。只要大家不是每天都吃很多，其实并不用担心兽药残留等问题。目前全世界都是通过食品安全监管体系，将可能的风险控制在可接受的安全水平，以保证人们的安全。所以当我们看到网上一些对食物评价很绝对的信息，要学会客观的判断，尽量避免带着刻板印象去看待。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
3: 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4: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3: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5: 你是什么派？
2: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6: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一直以来提到虫子，许多人可能会头皮发麻，然而虫子如今却成为了餐桌上的新宠，是一种新兴的食物来源。你可能会惊讶，但没错，虫子这个曾经让许多人望而却步的生物，如今却摇身一变成为健康环保的代名词。这些看似不起眼的虫子，其实隐藏着大大的美味与健康秘密。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就来关注一下餐桌上的新宠。说到吃虫，很多人可能会觉得有些难以接受，但是实际上呢，虫子作为食物的历史悠久，早在古代人们就已经开始食用各种昆虫了。据《周礼》记载，先秦时期人们就将蚁卵制成酱作为美食食用。昆虫等虫子作为食物的优势主要体现在以下的几个方面。首先，它们是优质蛋白质的来源。昆虫含有高蛋白质，例如肝蚕蛹的蛋白质含量高达 60%， 而牛肉仅为 20%。另外，大多数虫子低脂肪、低胆固醇，并且还富含多种维生素和矿物质。此外，昆虫等虫子的生命周期短，繁殖速度快，所需资源远低于传统的家畜。因此，食用昆虫被认为是未来可持续发展的食物来源之一。事实上，食用昆虫在许多国家和地区早已是一种常见的饮食现象。在东南亚，蚕蛹、水黾等都是人们餐桌上的美味佳肴，而在南美，蚂蚁、蚱蜢等也被广泛的食用。在我国，虽然食用昆虫尚未成为主流，但是也广泛存在着食用昆虫的习惯。昆虫的种类繁多，超过百万种。联合国粮农组织在2013年发布的《食用昆虫：食品和饲料安全的未来前景》当中提到，目前有1900多种昆虫是可以被食用的，世界上有超过20亿人都吃过昆虫。在我国，云南的油炸昆虫、两广的虫子盛宴、福建的土笋冻，再到江苏、山东的油炸知了，无不展示着国人对于昆虫美食的热爱。如今，吃虫已不再是少数人的爱好，而是成为了一种广泛流行的美食文化。在民间，知了猴又称金蝉，是蝉的幼虫，它被承载着丰富的文化意涵，它象征着夏日的到来，是夏日里的一道独特美食。知了猴的口感鲜美，肉质鲜嫩，在北方地区，油炸、烧烤是备受欢迎的吃法，一口咬下，外酥里嫩，仿佛夏日的热情在舌尖上跳跃。有些地方喜欢蒸熟了吃，皮会稍硬，去皮之后食用很鲜香。不过需要注意的是，知了在食用前需要充分清洗并去除头部和翅膀等杂质。知了猴不仅美味，更是营养满满，它可是响当当的蛋白质宝库。每100克知了猴就含有约72克的蛋白质，是同等重量下牛肉的3.5倍、羊肉的3.8倍、猪肉的4.3倍、鸡蛋的6倍。另外，知了猴的铁、锌、钙含量都很高， 每100克分别含有85.1毫克铁、47.1毫克钙、14.6毫克的锌。尤其要说下铁，知了猴的铁可以算得上天然食物里铁含量最高的食物了，约是牛肉的30倍。蝗虫是一类昆虫的统称，亦称蚂蚱。这类在田间地头蹦跶的昆虫，在北方地区也是一种美食。蝗虫的吃法以炒制和油炸为主，可以搭配各种蔬菜和调料一起烹饪，那香脆可口的味道让人感受到了乡村的野趣和淳朴。在一些地区，人们还将蝗虫与鸡蛋一起蒸制成美味的蝗虫蒸蛋。不过需要注意的是，蝗虫在食用前需要充分清洗，并且去除内脏等杂质。蝗虫不仅口感独特，还富含丰富的蛋白质。蛋白质虽然不如知了猴，但是呢也算是出类拔萃了。100克干蝗虫里含有60%以上的蛋白质，钙含量更是高得不得了。100克蝗虫含有200毫克左右的钙，相当于同等重量下牛奶的2倍。还有蚕蛹，蚕蛹是蚕宝宝羽化成蝶前的美味。在我国，蚕蛹是有着悠久历史的，被誉为软黄金。蚕蛹的口感鲜美，肉质细腻，可蒸、煮、炸等多种烹饪方式。例如将蚕蛹油炸后撒上盐或五香粉，那就是一道美味的下酒菜。不过需要注意的是，蚕蛹在食用前需要充分清洗，并且去除肠道等杂

各位听众早上好，现在为您播报镇江气象台早间六点发布的天气预报。全市今天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偏东风三到四级，今天最高气温34度左右。明天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24到34度。后天多云转阴，有时有阵雨或雷雨，25到33度。再播报一遍，全市今天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偏东风三到四级，今天最高气温34度左右。明天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24到34度。后天多云转阴，有时有阵雨或雷雨，25到33度。接下来请听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19号，星期三，农历7月初7，北京多云转雷阵雨，30度到23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朱镕基同志遗体在京火化。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到八宝山革命公墓送别，胡锦涛送花圈表示哀悼。
1: 习近平同厄瓜多尔总统会谈。
2: 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国务院关于修改的决定。
1: 赵乐际主持委会第71次委员长会议，决定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8月25号到28号在京举行。
2: 我国将多举措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
1: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老小区有了新管家。

0: 北京推动1800多个老旧小区物业服务全覆盖。
1: 俄罗斯外长批评日本企图借抨击俄罗斯掩盖自身军事动向，日本驻俄大使被俄方传召。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中国共产党第14届、15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同志的遗体，18号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火化。朱镕基同志因病于2026年8月12日11时06分在北京逝世，享年98岁。18号上午，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庄严肃穆，哀乐低回。正厅上方悬挂着黑底白字的横幅，沉痛悼念朱镕基同志。横幅下方是朱镕基同志的遗像。朱镕基同志的遗体安卧在鲜花翠柏丛中，身上覆盖着鲜红的中国共产党党旗。上午9时30分许，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在哀乐声中缓步来到朱镕基同志的遗体前肃立默哀，向朱镕基同志的遗体3鞠躬，并与朱镕基同志亲属一一握手表示慰问。胡锦涛送花圈，对朱镕基。

0: 和家乡代表也前往送别
1: 等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等出席欢迎仪式。军乐团奏鄂中两国国歌。

0: 廖驾在习近平陪同下检阅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两国元首回到检阅台观看仪仗队分列式。诺沃夏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诺沃夏总统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
1: 今年是中俄两国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10周年，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中俄关系，愿同各方一道努力，推动双边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地造福两国人民。
0: 习近平强调，中俄双方要巩固政治互信，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继续相互理解和支持。中方尊重并支持俄方探索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愿密切两国政府、立法机构、政党等各领域交往，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在实现各自国家现代化道路上携手同行。中俄关系取得一系列新进展，既是两国自由贸易协定释放的红利，也彰显中国超大规模市场潜力。双方要加强发展战略对接，落实共建一带一路合作规划，实施好能源、矿产、基础设施建设、金融等合作项目，积极探讨数字经济、绿色发展、新能源、人工智能等领域合作，继续挖掘自贸协定潜力，让自贸红利惠及更多企业和消费者。中方愿同俄方开展医疗卫生、扶贫减贫、防灾减灾等领域合作，支持厄瓜多尔国家发展。双方要加强教育、文化、青年、体育、地方交流，便利人员往来，增进两国友好。诺沃亚表示，中国是厄瓜多尔的重要伙伴和朋友，习近平主席是伟大的领导人，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俄中关系进入新阶段，为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福祉。俄方愿同中方深化政治互信，支持中方维护主权和领土完整，尊重中方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俄方高度重视对华合作，愿加强双方在经贸、金融、矿产、可再生能源、科技、文化等领域互利合作，扩大对华出口，欢迎更多中国企业赴俄投资兴业，助力俄方改善人民生活，实现国家发展。两国元首就拉美和加勒比地区形势交换了意见。习近平强调，中方始终主张拉美和加勒比和平区地位不应被动摇，拉美和加勒比国家发展振兴的道路不应被打断，拉美和加勒比国家自主选择合作伙伴的权利不应被干涉。中方支持拉美国家坚持独立自主，从本国利益出发开展对外合作，维护地区和平稳定。诺沃亚表示，俄方高度重视中方立场和作用。

0: 用，愿始终做中国在太平洋另一端的好朋友。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绿色产业、经贸合作、数字经济、民生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当晚，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诺沃亚举行欢迎宴会，王毅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国务院关于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自2026年9月20日起施行，决定共20条，主要规定了以下内容。一是拓宽提取和使用范围，对提取住房公积金支付房租不再设置门槛限制，新增装修自住住房、支付自住住房物业费等可以提取住房公积金的情形，适当拓宽住房公积金投资运用渠道。二是提升管理服务效能，简化职工申请提取住房公积金的手续，实现住房公积金缴存记录等全国范围内互信互认，推动住房公积金转移接续、异地贷款等业务便捷高效办理。三是强化风险防控，建立全面完整准确的信用记录，并纳入全国信用信息共享平台。四是扩大制度覆盖面，明确个体工商户、非全日制从业人员以及其他灵活就业人员
2: 重要组成部分。目前我国县域地区约占全国90%国土面积、50%常住人口、40%的经济总量，县乡消费占社会消费品零售额的比重稳步提升，已成为扩消费最重要的潜力来源。袁晓明表示，
3: 下一步商务部将会同相关部门认真抓好意见的贯彻落实，指导各地探索符合地方特点的县域消费发展模式，切实把下沉市场的强劲活力激发出来，把县域消费的巨大潜力释放出来。
4: 本台消息，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昨天正式公布澳门特别行政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三个五年规划2026至2030年，明确澳门特区下一阶段经济和社会发展方向和目标。三五规划设置了35项经济社会发展主要指标，明确了8大发展目标，包括总体国家安全观全面贯彻落实，依法治理效能进一步提升，经济适度多元发展取得实质性新进展，横琴合作区建设高质量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成效显现，居民福祉有效保障并逐步优化，美丽智慧澳门建设取得重要进展，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等。澳门特区行政长官岑浩辉表示，三五规划是澳门特区迈向高质量发展新阶段的路线图和任务书，是澳门特区深化一国两制实践、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重要创新举措。
5: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1: 2025年起，北京市启动老旧小区物业服务全覆盖3年行动，提出力争推动1800多个老旧小区实现物业服务全覆盖。去年已有380个老旧小区完成物业覆盖，今年会再有不少于800个老旧小区引入市场化物业服务。老小区有了新管家，不断提升居民的居住品质。总台记者管新、高雪报道。
6: 北京市石景山区古城街道10万平社区是一个常住人口近2500人的老旧小区。陈女士在这里住了30多年，从去年底开始，她发现小区的环境有了大变化。
7: 以前小区绿地也没人清理，主要是楼道卫生，以前楼道卫生都好长时间才清扫一回，现在定期就清理，小区的环境得到了很大改善。
6: 十万平社区党委书记英健告诉中国之声记者，经过社区居民投票，选定了一家物业公司提供市场化的物业服务，物业费也从原来的每月每平方米0.4元增加到了1.68元。最初引入市场化物业，难在如何让社区居民理解并且接受物业收费要加钱。
8: 刚开始我们也觉着难度比较大，不过通过街道的这个指导，还有说咱们跟物业的这个业委会、物业还有居委会咱们进行沟通，慢慢的也让大家去有这方面的这种概念。我们得让居民认可这个，就是我花了钱了，我认可物业的服务，那我肯定得花这个钱。
9: 近期

0: 也开了两次业委会的这个会议嘛，教政部也一块开的，老百姓给我们的整体的反馈，保洁还有保障，还有说咱们的响应速度，这些都是可以肉眼可见的提高。
1: 十万平社区是石景山区近两年计划引入市场化物业服务的79个老旧小区之一。石景山区住房和城市建设委员会物业管理科负责人李明阳说，
2: 近两年啊，累计已经完成了39个老旧小区来开展市场化的选评工作，其中20个小区也是实现了这个物业费的合理的动态调整，以专业化的服务来替代原先的粗放式的管理。
1: 北京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物业服务指导中心副主任李杰表示，
3: 鼓励吧各个街道乡镇灵活创新，能够因地制宜的引物业，鼓励企业提供一些物业加家政、物业加养老、物业加托育这类便民的这些服务。我们更看重说我引进物业以后，这个小区管的好不好，给老百姓服务的好不好，然后呢让老百姓呢能够实实在在的感受到我们的居住品质提上来了。
4: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5: 财政部、应急管理部昨天再次拨付6000万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河南重点做好受灾群众转移安置、排危除险等应急处置工作，切实减轻灾害损失，保障受灾群众基本生活。
4: 记者昨天获悉，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中央社会工作部、民政部近日联合印发关于优化城乡社区岗位吸纳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的通知，提出系列政策举措，全力促进更多高校毕业生到城乡社区就业，为加强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坚实人才支撑。
5: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昨天披露，市场监管部门近年来加强商业秘密保护，助力产业创新发展。2024年至今，全国市场监管部门共查办侵犯商业秘密案件383件。
4: 由中国电科承建的新疆奇台110米口径射电望远镜昨天完成核心结构安装，项目计划2028年建成投用，可重点解决我国在深空探测等领域缺少超大口径天线装备的难题。
5: 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天凌晨5点36分，青海海西州直辖区正5.6级地震，震源深度10千米。
6: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5: 本台消息，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近日在评论日本抗议俄总统普京登上伊图卢普岛，日本称泽桌岛仪式时说，日本企图借抨击俄罗斯掩盖自身具有侵略性质的军事动向。
7: 我们的邻国日本的领导层已经越过了底线，发表了完全不可接受的言论。日本当年是在承认军国主义罪行、承认联合国宪章全部内容的情况下加入联合国。如今，如果日本领导层
5: 是总干事谭德赛18号表示，埃博拉疫情仍然公共卫生事件，呼吁进一步加大防范力度，并筹集未来几个月保护社区所需的资源。世卫组织将在未来几天发布疫情防范更新建议。
6: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在北京亦庄拉开帷幕，本届大会将集结300多家参展企业，超2000件展品，其中首发新品突破150件。今天是中国传统节日七夕节，全国多地将举办丰富多样的民俗婚庆主题活动，展现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今天是第9个中国医师节，截至去年底，中国已建成医疗机构达110万家，全国卫生人员超1600万人，我国已经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服务体系。体育方面，今天世界羽毛球锦标赛将在印度新德里举行第2轮比赛，本届羽毛球世锦赛是3局21分制时代最后一届世锦赛。国际方面，美国计划于美东时间8月19号起对从加拿大进口的红酒、曲棍球棒和水泥等数百项特定商品加征

0: 10%关税。由于在核心利益诉求上存在重大分歧，目前加美关税谈判陷入僵局。当地时间8月19号，美联储将公布7月货币政策会议纪要。若本次纪要透露出更强鹰派信号，可能推动美元走强，美债收益率上行，引发全球风险资产重新定价。
1: 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钟成、潘荣、程浩龙，主播方亮、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3: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2: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4: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2: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1: 北京时间7点整。

0: 网做好服务保障，支持企业继续深耕镇江，共享发展机遇。陈卫国介绍了企业发展历程、经营现状和核心优势，表示镇江区位优势明显，发展前景广阔，期望融入和服务镇江发展进程，在城市更新与运营、城市能源与环保等方面拓展合作，更好助力镇江高质量发展。市领导黄春年、中国建筑第三工程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北方分局局长夏元云、总经理助理、华东分局局长张宇等参加会见。
1: 昨天，市长张克主持召开专题会议，听取人工智能产业发展工作情况汇报，研究部署下一阶段重点工作。张克指出，人工智能正在全面融入生产、生活和社会治理的方方面面，成为拉动产业升级、培育新增长点的关键抓手。各地区各部门要扛起使命担当，正视问题短板，积极主动作为，加快落实各项工作任务，努力在人工智能发展浪潮中牢牢把握主动权，更好推动人工智能赋能镇江高质量发展。张克强调，要配强专业力量，市级层面要加快设立人工智能发展办公室，牵头统筹全市人工智能产业发展，加强产业研究、政策制定等工作。各地区各部门要明确职能部门，充实专业人员，提升发展人工智能产业的专业能力。要压紧压实责任，对照省市具体任务清单，不折不扣抓好落实，加快制定出台人工智能加制造镇江行动方案，因地制宜研究发展策略，推动特色人工智能产业集群建设。要强化协同联动，探索任务认定双认可工作机制，推动条块联合、优势互补、同向发力，为企业提供全链条场景创新服务。不断深化与运营商合作，推动双方取长补短、相互赋能、共同发展。要做好政策宣传解读，加大宣传力度，拓宽宣传渠道，扩大一揽子支持政策的社会知晓度。要加快制定五图六清单，聚焦产业发展核心领域，因地制宜开展项目招引建设，推动人工智能产业加快崛起。要强化氛围营造，积极谋划实施系列主题活动，统筹抓好场景需求发布、重点项目签约、重大政策出台等工作，促进更多合作项目在镇江落地见效。市委常委、副市长周凯、市政府秘书长戴卫东参加会议。
0: 昨天，镇江市扫黑办发布关于公开征集涉黑涉恶违法犯罪线索的公告。公告说，为扎实开展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贯彻落实反有组织犯罪法，严厉打击网络及现实领域新型黑恶势力违法犯罪，切实保护人民群众人身财产安全，维护市场经济秩序和网络空间清朗环境，镇江市扫黑办现面向全社会公开征集以下涉黑涉恶违法犯罪线索，欢迎广大群众积极检举揭发。举报范围：一是新型涉黑涉恶违法犯罪线索，重点聚焦利用网络平台依托软暴力方式有组织实施的十类新型涉黑涉恶违法犯罪线索，包括软暴力催收类、恶意索赔类、舆情敲诈类、劳务碰瓷类、碰瓷敲诈类、强迫消费类、色情敲诈类、裸聊敲诈类、网络套路贷类、网络暴力类。二是传统涉黑涉恶违法犯罪线索，重点聚焦村霸、乡霸、沙霸、矿霸、街霸、市霸等六霸，侵害未成年人的涉黑涉恶违法犯罪线索以及其他涉黑涉恶关联线索。是扫黑办对举报人的信息严格保密，依法保护举报人人身安全，鼓励实名举报，线索尽量附带相关证据材料、时间、地点、人员信息，便于核查，严禁捏造歪曲事实、诬告陷害他人，对蓄意虚假举报的，将依法追究法律责任。
1: 举报方式：镇江市。

0: 日扫黑办举报电话0511-8442-2020 0511-8442-2020，举报邮箱 zjsshb2026.08@163.com zjsshb2026.08@163.com，前面六个字母是镇江市扫黑办的拼音首字母，字母 Z 大写，其余五个字母小写。举报信箱：镇江市邮行政中心5号楼，市扫黑办，邮编212000。镇江市公安局举报电话110或者0511-8895-6400，0511-8895-6400。举报信箱：镇江市京口区苗家湾路123大楼，邮编212000。各市和区、镇江经开区、高新区举报方式以各地公布为准，公告详情可关注镇江发布微信公众号查询。
1: 作为深耕环保领域的外资企业，西科普尔利斯扎根镇江高新区10多年，凭借过硬技术实力累积了深厚的行业影响力。最近总投

0: 江市第一人民医院，一切以病人为中心，让医疗更有温度，让群众更满意。秉德敬业，求真维新，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追求卓越服务，成就健康人生。
1: 消防检查情况怎么样啊？
2: 领导，有好消息和坏消息，您先听哪个？
1: 先听好消息吧。
2: 灭火器、消防物资全都摆放到位了。
1: 嗯，不错。
2: 可是突然发现电线老化，冒火花。
1: 什么？
2: 好在发现得早，我们已经第一时间切断了电源。
1: 还好还好。
2: 但周围杂物被点燃。
1: 啊？
2: 啊，领导莫慌，我们当时就去找灭火器了。
1: 哦。
2: 可是灭火器过期了。
1: 关键时刻掉链子。
2: 万幸，大家赶紧去接水了，准备泼水灭火。
1: 还好你们动作快。
2: 可接水才发现啊，这层楼的消防栓根本没水。
1: 那还有好消息吗？
3: 聚焦时政新闻，我们更权威，更及时。关注民生热点，我们更用心，更贴近。这里是 FM 一零四正在直播的新闻早报。
4: 早间的7:25，听镇江，继续关注本地新闻。今天是中国医师节，恰逢七夕佳节，在镇江有不少医务夫妻档，他们既是朝夕相伴的爱人，也是冲锋一线白衣为甲的同行战友，他们以初心赴使命，用坚守诠释别样的爱情。来听记者王舒的报道。
5: 是第三人民医院的谭永文和叶云，就是这样一对令人敬佩的医务夫妻档。谭永文是第三人民医院肝病科主任、主任医师、医学博士，多年深耕疑难肝病诊治与肝脏肿瘤微创治疗，是江苏省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镇江市金山医者领军人才。妻子叶云是医院护理部主任、主任护师，2020年荣获镇江市十佳护师，2023年获评镇江市优秀护理管理者。一人主攻临床诊疗，一人深耕护理管理，夫妻俩在各自的岗位上都成为了业务骨干中坚，是第三人民医院肝科主任谭永文。
6: 我们两位呢都是学医的，平时也很忙，家里的事情呢确实呢顾不上太多，也真是因为干这一行的，所以呢还是能够相互理解对方。在病房有的时候晚上常常回病房有事情，可能有晚上都会到医院来，所以这么多年都过来了。我们呢相互呢也都很理解，所以心里呢也大家都有数。
5: 是第三人民医院护理部主任叶云。
7: 七夕对于我们来讲呢也就是普通的一天，我们呢该查房的查房，该值班的也值班，该去巡岗的呢也要去巡岗，但是我觉得吧也是挺浪漫的，两个人朝着同一个方向一起去努力，一起去救治病人，一起把事情做好，这就是我们的并肩作战吧。
5: 如果说谭永文、叶云夫妻俩是临床加护理的黄金搭档，刘金莹、徐璐夫妇则是外科加急诊的生死拍档。刘金莹是第三人民医院外科副主任医师，擅长肝胆系统疾病诊治以及腹腔镜手

0: 分别为大运河文化，
1: 为创客中国上海赛区重点分赛点，普陀一赛道复赛。相较于往届，今年不少参赛企业眼光不再局限上海本土，更期待借助普陀作为盐沪宁产业创新带桥头堡的区位优势，以赛为媒，链接更广阔的市场，实现跨区域协同与资源整合。
0: 小视科技是南京一家专注于人工智能视觉大模型及智能体技术研发与应用的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江苏省潜在独角兽企业。最近该公司全新推出了边缘智能体，不再局限于简单的画面抓拍，更可主动研判场景风险，实现从被动值守到主动预警治理的升级。小视科技 AI 工程中心负责人蔡新浩说，依托于国产算力的优势，将视觉大模型融合传统的视觉算法能力，完成大小模型的双重识别校验，可过滤 95% 以上的误报，目前已在江苏、安徽等多省的安全生产企业落地应用，其中马鞍山矿山企业已接入数百路摄像头，实现动火、吊装等特种作业24小时在线监管。
1: AI 算力潮起，无锡西山区落子如飞。总投资超50亿的耀宏电子 AI 智算高速主板核心材料研发生产基地项目最近签约落地。耀宏电子作为高端副铜板领域的国产替代头部企业，曾攻克 IC 再板核心技术难关，成功填补国内产业空白。2025年跻身中国潜在独角兽企业榜单。这次签约落地的 AI 智算高速主板核心材料研发生产基地项目，总投资51.8亿元，主要生产面向 AI 服务器、光模块、高端芯片等领域的高端副铜板，并配套建设研发总部与重点实验室，重点攻关 M10 高速副铜板等前沿技术。
0: 眼下，扬州仪征持续做强科创平台，培育创新企业，依靠科技创新推动传统产业提档，新兴产业破局，走出一条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的发展之路。近年来，仪征依托宁振阳几何中心区位优势，深度链接高校资源，建立5院3基地高能级科创平台，形成贴合地方产业需求的研究院群落，赋能重点产业链高质量发展。目前上海交通大学4个1科创平台已完成签约，未来争取让更多重大科创平台落子仪征。
1: 昨天随着堆芯装载正确性核查完成，保护管组件回装工作开始，位于我省连云港的田湾核电7号机组首次核燃料装载工作圆满结束，进入待核调试阶段，为机组后续反应堆临界、并网发电、商运等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田湾核电计划建设8台机组，1到6台机组已经先期建成投用，累计上网电量超5000亿千瓦时。在建的田湾核电7、8号机组单机装机容量126.5万千瓦，设计寿命60年。按照项目建设计划，田湾核电7、8号机组将分别于2026年、2027年投入商业运行。
0: 昨天，云南玉溪市华宁县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发布通报。8月12号，发生在华宁县盘溪镇的村民自用小船侧翻事件中，失联的5名人员已全部找到，均无生命体征。目前善后工作正在有序开展。8月12号18点左右，华宁县盘溪镇水头寨南盘江水域发生一起村民自用小船侧翻事件，船上6人落水，1人获救，5人失联。
1: 昨天，浙江杭州市调查处置组就杭州9局事件发布情况通报。最近，杭州市公安机关接群众报警称遭受不法侵害，因案件涉公职人员违纪违法，杭州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立即成立调查处置组开展调查处置。经查，7月26号晚上，犯罪嫌疑人赵某峰，男，某企业高管；玉某栋，男，杭州滨江区公职人员，餐后在某 KTV 活动期间，对被害人实施

0: 强制猥亵，期间赵某峰将被害人推倒，导致其腰部受伤。目前被害人正在医院接受治疗，经司法鉴定机构初步鉴定为轻伤二级。公安机关已对犯罪嫌疑人赵某峰、玉某栋依法刑事拘留，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玉某栋已被免职，赵某峰也已被所在企业免职。纪检监察机关已收到相关问题线索，将依规依纪依法严肃调查处理，绝不姑息。
1: 中国移动好网爱全家，移动爱家精彩一下，装宽带选移动，全家乐享2000兆，智能一站式升级，高速网络，居家看护，学习神器全都有，家有灵犀，热爱一下，移动创领 token 时代，数字生活自有灵犀，新机好价换新一下，夏季换新专项补贴，合约加回收双重省钱，流量自由畅玩一下，全民享百 G 出游更尽兴，好网络好服务好产品，潮流全开选移动。盘点东西的新闻事件，高度关注的社会热点，在冷静思考中为您缔造最专业的新闻快报。新闻早报媒体榜中榜，萃取精华，热点出击。
2: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新闻早报媒体榜中榜。老人无法帮忙，家长临时有事，育儿嫂忽然断档，城市家庭的照护缺口催生了一种新职业，
0: 地管理等。这种行政